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信徒多数没有喜乐，有的为了工作的艰难，有的为了担子沉重，有的为了道路狭窄，有的为了经济压迫，有的为了环境的逼迫。也有人想，忧愁是一种美德，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但是在圣经上，神命令我们要有喜乐。我们需要喜乐，就像需要日光跟空气一样。喜乐能增进信徒的灵命，忧愁能减退信徒的灵命。喜乐是得胜的记号，忧愁是失败的记号。喜乐能荣耀神，忧愁能羞辱神。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忧愁是魔鬼的诡计。喜乐断绝仇敌的机会，忧愁留给仇敌机会。神所以造花、造草、造山、造水，以及一切自然界的美丽，原是要我们喜乐。神所以使独生子降世，也是为要使我们喜乐。天使报信说大喜的信息。在牢狱中的保罗生活很苦，他可以不必喜乐，然而他不只是自己喜乐，还叫别人喜乐。他并不叫腓立比人替他分忧，他叫他们应当一无挂虑。亲爱的朋友，应当一无挂虑，靠主常常喜乐。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一则真实感人的故事，是关系到两个画家的故事。这两个画家，一个叫做乃士登，一个叫做杜尔。他们这两位年轻人对于画画都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希望白纸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名画家。但是他们没有钱进艺术学校深造，于是他们协议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一个先进学校，另一个呢则先做工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等到卖画的收入足够应付学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工的人呢才停止工作，入学进修。那么抽签的结果呢，就决定杜尔优先入学，由乃士登靠劳力来赚钱。后来杜尔的油画呢颇有成就，他的画卖得不错，现在就可以轮到乃士登入学习画了。然而由于乃士登长期做这个粗重的劳力的工作，结果发现呢，这些年下来他的手指头已经僵硬变形了，没有办法控制彩刷，以至于他想要学画的理想就成为泡影了，只好呢回去从事劳力的工作。但是乃士登他没有半句埋怨的话。不久他的朋友杜尔听说他无法成为画家的消息，实在很悲痛，就赶来探望他，发现这位朋友乃士登呢跪在床边，举起手来正在祷告呢。杜尔听到了乃士登他的这位宝贵的朋友竟然是为他来代祷，虽然乃士登自己本身不能够成为画家，他却祷告上帝让杜尔呢在艺术界能够大放异彩。杜尔在感动之下就把乃士登的那双祷告的手很快的就描绘了下来，这就是一幅名画祈祷的手，它的典故，它的来源。那么世界上一直到现在有无数的人都受到了这幅祈祷的手这幅画的鼓励和帮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2: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Oh, one, two.
3: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这个月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首很多个四重唱的组合。那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呢，要继续延续这个主题。那今天要分享的呢是 The Soul Seekers 这一个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很特别哦，其实它的成员组合本身呢就已经是音乐圈里面的大佬了，只不过这些大佬们呢，他们进行的是幕后的工作。在2000年左右呢，有八位在音乐产业中人脉很深厚的顶尖高手就聚在一起，前往一场由这个团体 The Soul Seekers 的团员 Nissan Stewart 的他的父亲的教会所主办的音乐会，去为这个老人家撑场打气。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还没有组成 The Soul Seekers 这一个团体，不过一切都在那个夜晚都改变了。谁能想到呢，在那一场演出竟然开启了接下来十年的传奇旅程。这群人最终就组成了 The Soul Seekers 这一组获奖无数、拥有庞大乐迷的福音四重唱。那团员的阵容呢，都是当今音乐界最炙手可热的顶尖乐手、制作人、歌手或是词曲创作者。 The Soul Seekers 的团员呢总共有八位，分别是杰洛哈登、泰迪坎贝尔、还有华林坎贝尔、尼山史都华、约翰朱布史密斯、还有查理贝里尔、克雷格布罗克曼、还有艾瑞克席兹。那他们呢其实个人都已经横扫各大格莱美奖、全美音乐奖，并且也获得很多奖项的提名。那他们推出专辑之后也就一举斩获了金星奖的年度最佳四重唱大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What Would You Do。

其实光是听到的 Soul Seekers 的音乐，我就整个人会沦陷下去。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听起来真的很顺耳，然后会让我很想要跟着舞动的感觉。所以当我今天一发现这个团体的时候，就很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刚刚前面呢，心宇有讲到说他们这个团体的成立是和一个教会的音乐会有关嘛，我就再更详细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段故事。在大约2000年左右呢，这一群在美国早就已经是呼风唤雨的黑人顶级音乐人，其实原本根本是没有打算要组团的。那当时身为嘻哈教母的 Missy Elliott， 他的御用制作人 Nissan Stewart， 他的父亲呢正好就要举办一场音乐会。那身为孝子的 Nissan， 他就想要帮父亲的活动增加人气还有精彩度，所以就动用了自己在流行乐界的超强人脉，一通电话就把 Teddy 找来，把 Warren 找来，把 Eric 还有其他的顶级音乐人通通找来，决定一起去 Nissan 他的父亲的教会当应援团去客串演出。那在那天晚上呢，这八位平时在帮 Beyonce、 Whitney Houston 巡演的音乐大师提着吉他带着鼓棒就站在了一间老教堂的台上。那他们事前是完全没有经过什么长期的排练，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团名都没有。但没想到当这一群顶尖的大师他们开始弹奏开始演出，那个节奏还有和声在教堂里面对上的那一瞬间，就产生了一个很神奇的化学效应。他们把传统的福音音乐融入了他们最擅长的现代 R&B 还有流行乐的律动，而这场演出的能量是强大到真的让所有的观众热血沸腾，那内行音乐人或者是外行的教友全部都陷入疯狂。当然这八位音乐人也自己吓到啦，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当他们凑在一起唱传统四重唱的时候，那一种感觉是任何世俗的流行乐都没有办法给予的。于是这一场原本只演一晚上的演出就硬生生地改变了这八位音乐人的命运。这一群顶级音乐人决定正式结为盟友，化身为 The Soul Seekers， 并展开了长达十多年横扫格莱美与金星奖的传奇福音旅程。而他们在组成这个团体之后，并不是马上的就发行了专辑，而是经历了几年的潜伏还有累积还有观察，他们在2006年发行了首张震撼福音音乐界的同名专辑 The Soul Seekers， 并且一举夺下了金星奖的年度最佳四重唱大奖。到了2010年才发行了第二张现场录音专辑 The Soul Seekers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一首 Somewhere Listening。

简单的介绍了他们成团的一个原因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想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到底这几位团员是多么传奇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组团之后真的让整个音乐界都为之疯狂呢？首先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成团的关键人物 Nissan Stewart。因为呢，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不会有 Soul Seekers。 他是整个乐团的发起人，也是当初一通电话召集所有人的灵魂核心。前面有说到，他是美国东岸嘻哈教母 Missy Elliott 的御用制作人还有音乐总监，也是传奇制作人 Timberland 班底的核心。他所合作的名单呢，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像是 Beyonce、 50 Cent、 Nelly 或是弟弟，就是吹牛老爹，这些呢都是他在流行乐里面的经历嘛。那他的音乐性到底是如何呢？他的鼓点呢是充满着那种街头的侵略感，他是把现代嘻哈的那一种重低音的颗粒感，还有老教堂的传统二四拍完美的融合，让 The Soul Seekers 的音乐一听就极具现代感。虽然他是传统的四重唱，可是他的节奏是非常有现代感的。那第二位呢，就是 Teddy Campbell， 他是美国深夜秀还有天后巡演的首席鼓手。Teddy 他是 The Soul Seekers 的团长，他在美国电视啊，或者是大型的演唱会当中，是公认最稳、最让人安心的顶级鼓手。那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其实是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深夜节目 The Tonight Show with Jay Leno 的固定乐队的首席鼓手。那每个晚上呢，都会在全美国数百万名观众面前现场演奏。那不仅如此，他也是流行天后 Britney Spears 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全盛时期的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御用总鼓手，同时也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节目的指定现场鼓手。除了这些他在业界的丰功伟业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福音界最传奇的女生组合 Mary Mary 成员 Tina Campbell 的丈夫，他们两个是夫妻的关系。 Teddy 他的音乐特色呢，就是他的节奏呢就像一块表一样，不管歌手怎么样疯狂的转音或是寻求什么样的即兴，他的大鼓呢永远是精准的在拍点上。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这个团队里面，他负责的就是整个和声的底座，因为他的节奏稳定之后，和声才能够完美的去做呈现嘛。分享了两位音乐人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一首 Make a Way。

继续来介绍其他几位成员哦。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Warren， 他是横跨嘻哈与葛莱美的金牌音乐制作人。如果说 Nissan 和 Teddy 是负责提供 The Soul Seekers 最强大的节奏的话，那 Warren 就是这个乐团的爱因斯坦。为什么会用爱因斯坦这一个人去形容 Warren 呢？因为他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负责的是所有的音乐结构、乐理、和声，还有现代化的编曲。他是美国黑人音乐界的超级金牌制作人，也是葛莱美奖的常客，甚至他也有自己的独立福音厂牌。他所合作的巨星呢，就包括了 Kanye West， 还有 Snoop Dogg， 以及 Beyonce， 还有 Mary Mary。那 Warren 他是一位多乐器的演奏家，他会键盘、会吉他、会 bass， 样样都精通。但他最厉害的武器呢，还是复杂的和声，因为他可以把 Beyonce 的那种摩登式的 R&B 转音，或者是 Kanye West 的嘻哈这样子的逻辑，和1950年代的四重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 The Soul Seekers 那些让人听了很觉得耳朵怀孕的和声呢，都是出自于 Warren 他的脑袋。那这个团体里面除了有稳定的节奏，有很厉害的脑袋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来自 John Jubal Smith 的吉他了。在全美的蓝调 R&B 还有灵魂乐的圈子里面，只要提到 Jubal， 所有的吉他手都要退后三步以示尊敬，因为他是当今黑人音乐界最顶尖、最具标志性的吉他大师。他曾经长期担任 Whitney Houston 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御用首席吉他手，用他的吉他声陪伴天后走过无数个辉煌的舞台。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呢， Jubal 的吉他通常是整首歌的开头，他的吉他声带着一种草根的风味，可是又可以很精准的达到那个推弦还有滑音的效果，所以他的琴声就直接为现代四重唱定下了最正宗的灵魂基调。那有了稳定的节奏，有了金牌制作人，有了吉他之神之后，还有 Gerald 这一位葛莱美认证的当代福音金曲制造机。他是 The Soul Seekers 里的核心词曲创作者，负责用最高规格的乐理来撰写最能够打动听众的福音旋律。那他最擅长的呢，就是把古老沉重的教堂赞美诗改写成极具现代流行抒情美感的优美旋律。所以他的存在就让 The Soul Seekers 的歌曲既保留了传统福音的深度，又具备了非常高的传唱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一起来听这首 What Took You So Long。

我们听完了五位成员的传奇，还有他们很厉害的背景之后，还有最后三位，他们又是何方神圣呢？首先要来介绍的呢是 Charlie， 他是 Jay-Z 幕后的金牌吉他兼制作人。Charlie 是美国西岸嘻哈与当代 R&B 音乐演进过程当中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幕后推手，他是直接参与了 Jay-Z、Snoop Dogg 等等嘻哈教父的专辑吉他录音还有制作。他的吉他呢是带有强烈的嘻哈街头律动还有放克的切分节奏。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他和 Jubu 组成全美最昂贵的双吉他配置，Jubu 是负责传统老灵魂的铺垫，那 Charlie 呢就是加入了现代而且带有侵略性的节奏线条，所以两个人的琴声交织在一起，就创造出 The Soul Seekers 最具现代感的音乐。第七位成员呢就是 Craig， 他是 R&B 的键盘魔术师，也是美国黑人音乐界公认的音色与和弦大师。他的键盘音色是极具辨识度的，连流行天王 Justin Timberlake 还有 Jay-Z 的专辑里面都留下了他的键盘编排。他也是 The Soul Seekers 的音色科学家，他最擅长在传统的四重唱架构当中塞进现代的新灵魂乐和爵士乐那一种极度现代充满空间感但是也很高级的不协和和弦，所以有他在呢 The Soul Seekers 的键盘就永远带着一种很宏大的精致感。那最后一位是开创未来 R&B 律动的节奏鬼才 Eric， 他在 Beyonce 还是 Destiny Child 真命天女女团实习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们多首百万畅销单曲制作了他的节奏，所以他的节奏感还有鼓技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有了 Eric、Teddy 还有 Nissan， 就形成了全美国最奢侈的三大鼓手阵容。那 Eric 呢，他是很擅长将传统四重唱的二四拍节奏就塑造成了现代版的节奏，所以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聆听 Something Within。

今天和你介绍的呢，是可能是最顶尖的福音四重唱组合了吧 The Soul Seekers。 你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他们在业界已经有这么高的知名度了，却还是想要组成这个团体呢？那他们已经每天在好莱坞啊、格莱美颁奖典礼啊，或是和很多的流行天王天后开巡演，为什么还要来做和信仰有关的事情呢？其实这也和他们的团名 The Soul Seekers 有关系。对于这八位顶尖音乐人来说，他们在主流的流行乐坛帮巨星们去制造商品、制造音乐，去赚取很多的名利，但是好像只有回到 The Soul Seekers 这个乐团，回到教会唱最纯粹的四重唱的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被安放了，自己好像被找回来了，自己好像归位了。虽然说在外面的世界打滚啊，然后有了很高的成就，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但是对于这八位顶尖音乐人来说，教会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就成立了 The Soul Seekers 这个团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 The Soul Seekers 的出现呢，其实也为整个传统的黑人四重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过去，四重唱这种风格是起源于1920到1950年代，那当时呢是会有几位男生穿着西装，然后可能是靠着一把电吉他或是简单的跺脚拍手，就唱出那种极具爆发力的和声还有音乐。但是到了1990年代，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在听 Beyonce， 在听 Jay-Z， 是那一种有电脑切分音啊，或者是复杂的爵士和弦，或是当代 R&B 跟嘻哈。传统的四重唱呢，却因为结构太简单，拍子太固定，那逐渐的就被年轻人贴上那是阿公阿嬷去的教堂音乐这样子可能比较负面的标签。所以他们看着现代的年轻人可能逐渐遗忘传统，只听数位音乐， The Soul Seekers 在成军之后，他们就多了一种使命感。他们希望呢自己能够用现代的最高科技，把阿公阿嬷的音乐这种二四拍的节奏救回来，变成当代最酷的艺术。他们改变了自己对成功的定义。真正的成功呢，不是帮哪一位天后拿了几张白金唱片，而是为他们自己这个黑人群体的文化留下了什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专业，救回了这个二四拍的节奏，让年轻人能够更多的去接受过去传统的四重唱文化。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t's Oh God。

是不是非常好听呢？来自 The Soul Seekers 的音乐，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可能当今世代最高规格、最有价值的福音四重唱组合 The Soul Seekers。而透过他们的生命呢，也让我更多的看到这个神放在他们每一个成员生命当中的音乐的恩赐。他们不仅是使用它可能去养家活口，或者是让他们更有名气，他们更重要的呢是将这样子的恩赐运用在服事当中。虽然在流行乐里面打滚，然后走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他们依然不忘要将自己的歌声、自己的音乐完全的毫不保留的献给神。那听众朋友们，你身上有什么样子的恩赐呢？就算不是音乐，有的呢可能是画画啊，或者是跳舞，那有些人甚至可能不是艺术方面的，我们都可以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恩赐是可以用在为神而做上面。有些时候你可能很热情，这也是一种恩赐啊，你可以去向人传福音，可以去关心别人，或者是你对于整理东西很有热情的话，那整理好教会的东西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可以成为一个服事神的方式。所以也愿我们呢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神放在你生命里的那一个关键恩赐是什么，那也不要埋没这份礼物，而是要将这份礼物在神的面前拆开，然后完全的献给神。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
1: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1: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
2: 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
1: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
2: 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
1: 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地挥洒吧。
3: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华语的谚语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客家话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电电捏出捏落席，就是等到月亮出来了，可是太阳却西沉了。我们来读客语的，我来读给大家听。电电捏出捏落席，电电捏出捏落席，意思就是说等到月亮出来了，可是太阳却西沉了。我们来学客家话。电就是等待的意思，等胎等车就是等茶。捏拱，客家话的捏拱就是指月亮。出来就是出来，太阳呢我们说捏头。落山，落西山就是落西山去了。这就是表达人生难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譬如说你想要出去玩，可能你就吃不到妈妈煮的新鲜的鱼汤了，那真的就是电电捏出捏落席呀。人生往往有许多重大的抉择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多才多艺，可是如果你要再加入职棒或是职篮选手中呢，两者就只能择其一了，不可能两者兼得。对上班族言，我们拥有的资源也是相对有限的。如果你想要买房子，又想要常常出国旅游，想要买名车代步，常常上大餐厅去吃美食，恐怕也很难两全其美，总要有所取舍的。圣经也有类似富含智慧的格言。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又要上帝又要崇拜金钱，必须在这两者的价值观中选择其一。耶稣也教导说，人若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是的，利己为己的人生观与利他为神的人生观是没有办法两全其美的，我们一定要做出攸关我们永恒际遇的选择的。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读一次。
6: 点点捏出你乐起。
7: 感谢收听，也请上佳音电台乐共影给智慧点听转传分享。安置 C 什么你。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父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

0: 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瓶。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经常和大家介绍非常丰富而多元的表演艺术活动，我们也会透过艺术文化各个领域的主题和大家一块来品味生活。今天呢，要透过咖啡猫精选的几场展览，还有我关注的这个戏剧类的奥利佛奖今年是50周年的一个相关消息，和大家一块来感受一下艺文的力量。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和大家来推荐的一场展览啊，那是身为传播人、身为媒体人的我呢，必定要来推荐的，这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系列活动。活动地点呢，就在台博馆的铁道部园区一楼的特展间。这里面要说什么样故事呢？我要邀请朋友们来想一下啊，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媒体工具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时代的好朋友们肯定会回答，好比说 YouTube， 好比说一些社群的平台或者是用这个数位的音乐平台来听音乐等等。但是在我们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或是你自己，或是你的下一代，其实不同世代所习惯使用的媒体传播工具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么到底这些传播技术的演进，或者是媒体讯号的传播，它走过了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风景呢？有这么样的一个展览，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的活动，以近200件珍贵文物还有影像史料，要带领参观的朋友们看见台湾从日本时代到近代，如何透过各式传播媒材以及不同的技术，不断地扰动所谓的既有秩序。从地下刊物到录音设备，从倡议到抵抗，这民间跟官方如何在传播讯息上出现了一些拉锯的状况，但是呢，又形塑出一种通往民主的关键历程啊。我想就要邀请大家跟着策展人走进展间，一块来观察属于每个时代的讯号是如何流动，如何改变时代。好，那讲到传播工具、传播技术，毕竟您现在听到是广播节目啊。咖啡猫过去多年在这个教学的现场也常常谈到了一个状态，就是地下电台跟我们所谓立案通过的电台它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这些广播电台的存在怎么样形塑了台湾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传递。早年我们知道许多的独立社会运动的活动，在那个没有网络媒介电视台也 不太可能帮这些所谓的独立的团队来发声的时候，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来传播讯息，好比说告诉你今天下午几点钟会在哪里有游行的活动，或者是他们现在所在意的社会议题是什么，请大家一起来注意，他们是用什么媒介来传的呢？好，无线电技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了。那么所谓的地下电台就透过了相较于电视媒体更加便捷，就可以架设或者说经费上不用花费太多的这些地下电台，其实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台湾这个岛屿不同的一个角落。你会说为什么这个执政当局没有办法去管束这些所谓的非法的地下电台呢？因为真的有时候那个技术不是那么容易被找得到虽然你听得到但是找不到，这就是声波发射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早年地下电台的一个兴盛，当许多的有志人士想要传达某一些议题，想要来传播某一些资讯的时候，这些地下电台就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他们不用非常这个声音很好的一个传播条件，他们只要让听到的人知道在说什么就好了。所以像地下电台并没有所谓太多这种音乐赏析艺术赏析的这种节目安排他们从头到尾可能就有很多的 call in 跟听众朋友聊天，谈他们所关心的议题等等但是这样的一个地下电台的兴起，的确就形塑了
某一种程度台湾民主自由的一个风气，让许多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媒体当中畅所欲言。你要说在那个没有网络媒体，还没有酸民言论出现的那样的一个质朴的年代当中，其实地下电台还扮演了蛮重要文化传播的一些角色。好，所以我们就举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到底台湾有多少这个所谓的不同媒体的一个进展呢？我们现在节目开始所提到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这样的一个展览活动啊，就要让大家一探究竟了。从纸本刊物到地下电台，在那个资讯被垄断的年代，到底人们怎么样把话给传出去？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好比地下电台这个看起来微小的传播工具，是如何一次次的扰动社会，甚至串联人们的力量呢？而一项又一项新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怎么样改变社会的声音或是方向呢？我想在这个特展当中哦，大家真的可以一探究竟。那么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哇，我现在看到了介绍，真的是非常感谢策展人用尽了心思啊。那么时代的讯号这个特展，一时代分成了几个单元，从日治时期以传统的文字的媒体、街头的宣讲，还有硬化来进行倡议，就是小小动画啊，就是硬化这样的一个媒材来进行倡议。那再到战争之后，杂志以及油印刊物的这样兴起，所以对于体制的批判这个文字刊物非常重要。到了1970年代、1980年代，党外杂志的流通、海外达录机的串联，以及所谓现场摄影机的一个直播等等，就突破了早期媒体垄断的一个现象。后来到了1990年代后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地下电台的兴起，一直到后来网络社群蓬勃发展，串联公共讨论，呈现台湾民众以非常灵活的媒介技术来扩散这些抵抗的力量啊，这是这一次时代的讯号特展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规划。那么这次的展场文物相当的多元，包括了有国家影视厅中心所提供的手提摄影机，还有一些早期的放映机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珍贵的绿色小组所拍摄的520农民运动的影像，还有党外杂志美术编辑邱万新先生提供当时他们在编辑过程的原稿，还有宝岛新生地下电台时期的广播设备等等，可以让参观的民众了解当年其实讯息要传播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那时候到底产生了什么样各种的传播模式啊？这就是一个时代记忆，我觉得也是很珍贵的民主运动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前几天时代的讯号特展进行了开幕的记者会，那与会的贵宾相当多元化啊，其中也少不了我们的文化部长李远。文化部长李远就分享到，他曾经也是一个在充满谎言或是神话的年代当中成长，所以透过这样的传播工具的演变啊，他的确也感受到真的台湾一点一滴的也在转变当中，这样的一个转变也有了今天的民主成绩。而这样的一个特展可以看到这个辛苦突破体制的过程。李远就说到了，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用各种方式，尤其追求民主的朋友懂得各种科技，这些科技穿透了各种的封锁，然后渐渐让所有人听到声音，看到报道啊，原来这样的一个奋力的想要把资讯给传递出去的决心，早在那个所谓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就已经存在了。那现在的确是你要传递资讯很方便，但是过于方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好好的能够先审视自己的言论再去做发表呢？我想我们不只是看传播工具的演进，同时也应该要来省思，当这些工具越来越便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它。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来报告的是目前正在国立台湾博物馆进行的时代的讯号特展啊，从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号，那希望大家真的要走进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些资讯传播的过程咯。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一张传单到底可以改变什么？一段声音又如何在被限制的年代当中可以传递出去，被他人听见，并且成为了一个强而有力推动的力量？在资讯被垄断的时代啊，人们如何一次次的把讯号给传出去，并且扰动既有的资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刚刚咖啡猫先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目前在台北中正区襄阳路二号的台湾博物馆啊，正在进行的一个特展，就叫做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啊。那我想在这里面有满满的展件以及故事，资讯量是相当丰富的。以前去参访过的朋友说，哇，这个展览是可以来回看好几次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一次的这个展览以传播技术作为一个引子，也透过近200件的文物资料，回望台湾从1920年代到现代的民主历程，我们可以看见台湾从被殖民、戒严到民主化的过程，人们或是政府其实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传达想说的话。其实我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心里面是觉得很激动啊！毕竟身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了解传播技术的各种演变，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盘。但当然我也回想起小时候我们在接触电视台、广播电台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像是过去的电视台只有三家，电影公司大概也只有三家，就是中央电影公司、台湾电影制片厂还有中国电影制片厂等等啊。光是在电影产业这件事情，早期真的是处于一个被垄断的状况。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这个展览开幕记者会当中，文化部长李远受邀出席哦，他就说这个展览对他来说不只是历史，而是他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他提到了自己何其不幸生长在一个充满谎言以及神话的时代。我们曾经有段时间是对外一无所知的，就是在谎言跟神话当中长大，但是我们又何其幸运的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改变啊！那其实虽然时代改变了，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能够拥有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们肯定也要提醒自己啊，不可以把言论自由无限上纲，让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便捷成为了伤害他人的一个媒介了。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好好来省思的。所以再次和大家说不要错过了目前在台湾博物馆所进行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这样的一个特展。接着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在英国剧场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大奖啊，也是国际指标性的一个戏剧奖项，就是奥利佛奖日前公布了得奖名单。那今年其实适逢奥利佛奖50周年，根据舞台这本杂志的一个报道啊，今年总共有60万人次收看了 BBC 直播的颁奖典礼，这也是奥利佛奖在20年之后再度的回到 BBC 的直播平台。今年度的颁奖典礼主持人是由喜剧演员兼英国实境节目《背叛者》名人版的参与者尼克·穆罕默德来担任主持。那他也开玩笑的表示哦，很多人包括他的经纪人都会问说，你怎么会得到这么棒的一个殊荣，得到这么棒的一个主持工作啊？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可是他觉得剧场就是这么魔幻，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主持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啊，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年在奥利佛奖大放异彩的作品。今年获得许多奖项的就是改编小说与电影的音乐剧《柏林顿熊》，获得了7项大奖，包括了3项表演奖、最佳新音乐剧、最佳导演、最佳服装设计以及最佳舞台设计。而另外一部音乐剧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就是《艾维塔》，获得了2项大奖，包括最佳剧场编舞以及最佳音乐剧女主角，由瑞秋·泽格勒来获奖。说到了来自于美国的 Rachel Zegler 曾经在 Steven Spielberg 执导的电影版《西城故事》当中重塑了角色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人物而获得金球奖。而当他出演艾维塔的时候，当艾维塔在伦敦西区帕拉丁剧院上演的时刻，据闻呢，泽格勒
每个晚上都会离开舞台，到剧院的露天阳台上为路人演唱这艾维塔剧中的名曲，就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那你还记得吗？这其实就是在艾维塔这个故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景象了，这也是实际发生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个景象。阿根廷的第一夫人站在阳台上面唱歌，让所有诗人朋友们见识到了艾维塔他的一个魅力。而当时他做这样的一个户外演出还真的是广受人们的一个讨论。另外我们又看到了颁奖典礼的一个安排今年有特别的一个演出，是以纪念歌剧魅影在伦敦西区上演40周年，还有魔法坏女巫的演出20周年来做一个编排。那今年奥利弗奖庆祝50周年，由伦敦剧院协会主导以及筹划，获奖者呢则由业界人士、舞台上面的名人还有热爱剧场的民众组成了评审团讨论选出，所以的确是一时之选。那回到了奥利弗奖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那其实它是以英国知名的演员劳伦斯·奥利弗来命名的一个舞台剧的奖项，由伦敦剧院学会提供奖金，可以说是国际公认的舞台剧艺术大奖，相当于大家所熟悉的百老汇的东尼奖了。那么奥利弗奖每一年奖项呢，涵盖的艺术类别包括戏剧、音乐、舞蹈、戏曲等等大多数的奖项呢是颁发给引人瞩目的商业作品，不过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一个肯定。1976年奥利弗奖首次颁奖，1984年把本来的名字改成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劳伦斯·奥利弗这样的一个名字。那这个整个奖项发展过程也有不同时代的一个演变，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他们的一些发展。我们今天特别有一点时间来关注，就是今年50岁的英国剧场界的重要奖项奥利弗奖这个得奖的消息。但是我想50周年到底有哪一些作品入选了呢？也许我们可以再往前来回顾一下。我们说到今年的奥利弗奖4月12号呢已经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了颁奖典礼那么也由 BBC 电视台以及广播电台现场直播。那今年的几部重点作品和大家也再来推荐一下。首先这个最佳新音乐剧虽然获奖作品是这个非常可爱的柏林顿熊熊的故事，但是其他同时入选作品呢也都相当了不起。像是有一部改编自 Rachel Joyce 的畅销小说的故事，叫哈罗德·弗莱的非凡朝圣，讲的是一部退休男子心血来潮徒步横跨英格兰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非常温柔动人，而且充满着一种静谧的力量。这女主角叫 Gina Russell，她也获得了音乐剧类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也说明了她在这个剧中带来的那种情感的分量是备受评审的青睐的。另外同时入围最佳新音乐剧的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得奖的柏林顿音乐剧。那这个剧在今年所有技术及表演类别当中都获得了提名那剧作家将大家所喜欢的这一只柏林顿熊变成了一部大型的西区音乐剧，那么非常适合全家大小来观看那主人公的这个聪慧以及温暖也让许多大人朋友相当的感动。另外有一部作品叫 Here We Are 我们在此是史蒂芬·桑代姆这个音乐剧教父级的人物最后的作品，那其中出演的演员阵容都是大腕级的一个阵容。而第四部最佳新音乐剧的作品叫做《剥玉米》，是一部迷倒百老汇的乡村音乐喜剧那么这是从百老汇跑到伦敦去做演出的，那他获得这个奥利弗奖的提名，也证明了伦敦观众呢也对这种玩世不恭的幽默产生了共鸣。我们所提到的是四部入围今年奥利弗最佳新音乐剧的一个作品。另外有一个奖项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因为有许多的经典剧本
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可能50年前或者30年前那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不是有可能在不同时代透过不同剧组的重新编排，或是不同演员的一个展现而带出新生的力量呢？所以于此之故呢，其实在百老汇或是在奥利佛奖都有设置一个奖，就是最佳重演作品奖，或是最佳复兴音乐剧奖，就是过去的剧本拿来做重新的一个制作啊。那这也可以说是在音乐剧奖项当中这么多年来最强大的一个存在，就很多的经典好戏，许多当代的剧团演员都喜欢重新来做调整。这次入围最佳复兴音乐剧的作品包括了有拜访森林啊，那这在台湾都演过啊，那其中他们的表演设计以及导演都获得提名了。那新版的拜访森林啊，最有看头的就是它的沉浸式舞台，让观众一进到剧场呢，好像就是置身在森林当中。而男女主角也都获得了演技类的一个提名，配角也获得提名了，所以这个拜访森林这个时代版本的再制作很值得大家走进剧场来看。另外就是得到许多大奖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艾维塔。艾维塔就是由 Rachel Zegler 来主演，而且他们的编舞灯光设计也是获得认可了。好，还有一个这个也是重制率很高的，甚至我就说在台湾都有剧团在玩的戏，就叫做 The Producers 金牌制作人。最新版本的团队把这个关于史上最烂音乐剧的荒诞喜剧带出了新时代的一个展现，所以大家都说看了真的是相当痛快。另外我们再看到一个奖项叫最佳新剧本啊，其实最佳新剧本的提名就展示了现在伦敦新兴编剧界的一个多元，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主题啊，还有他们在运用科技的一个技术上面怎么样让这个镜框式的舞台一直有这个新的亮点出现，好像在玩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一样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咖啡猫非常喜欢舞台剧，喜欢音乐剧啊。那到底为什么我会沉迷在这当中呢？就是你去思考一下，同样的一个文本，同样的一组演员，同样的一个舞台设计，但是有可能因着各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各种有机因素的改变，好比说心情、天气、温度、观众朋友的笑声、观众朋友的哭泣等等，都会造成舞台上面有各种即兴的变化。而且所有的演员们，他们在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要如何绷紧神经，让自己就是化身成为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啊，并且是专注的投入，不能够有任何的闪失等等啊。对我来说，舞台剧、音乐剧真的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而且要高度的专注力才能够达成的一种表演艺术。我们观众朋友看的是很快活、很痛快、很享受，但是我们真的很佩服，也要向所有在舞台上面的表演工作者来致敬。这个阶段我们和大家关心到的就是今年已经50岁的英国剧场界的最高荣誉奥利佛奖日前公布得奖名单了。那我想不只是得奖名单的作品大家要去看光是从入围名单的作品就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

活着，现在活着，那就是口渴，是枝叶间射下来耀眼的阳光，是打喷嚏，是与你手牵手，是忽然响起的一支旋律。

现在活着，那就是超短剧，是天文馆，是约翰·斯特劳斯，是毕卡索，是阿尔卑斯山，是遇到一切美妙的事物，而且还要小心翼翼提防潜藏的恶。活着，现在活着，是敢哭，是敢笑，是敢怒，是自由。活着，现在活着，是刚才狗儿在远处的狂吠，是现在地球的旋转，是生命刚刚在何处诞生的啼哭，是现在士兵在某地负伤，是此时秋千的摇荡，是现在时光的流逝。

着，现在活着，是鸟儿展翅，是海涛汹涌，是瓜牛。

0: 活着，现在活着，是鸟儿展翅，是海涛汹涌，是蜗牛爬行，是人在相爱，是你的手温，是生命。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一轮纷纷。在这个周末的午后时分呢，咖啡猫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国内外的一轮大小事。我们刚刚送上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剧场表演工作者、音乐创作者、写诗的人、写歌的人王于君、根据古川俊太郎日本的国民诗人的诗作《活着》所写的一段乐声啊，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作品。那么在多年前也因为听到了王于君的这样的一个歌声、让我更多去探寻到底谁是古川俊太郎。回到节目的现场呢，我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啊日本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的展览，海外首展将会来到台湾。那在这个展览当中会呈现的就是有他的诗集原稿《川岛小鸟摄影集》，还有音乐人郑怡农为他的诗作谱曲等活动的亮点呢，会在这样的一个展览当中和大家来见面啊。许多人认识古川俊太郎是透过了他一首又一首扣人心弦的诗作，好比说有一个作品是相当有名的，就是《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在这个诗作里面有这么几句话，说到了万有引力是相互吸引孤独的力，宇宙正在倾斜，所以大家渴望相视。以这首诗疗愈许多孤独的心，日本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海外首展。你好，我是古川俊太郎诗人与他的创作展呢，从6月5号到7月5号会在台湾当代文学实验场来、和大家见面。这次的展览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他、的家族首次授权海外展览，将会独家展出他的诗集手稿、出版的原著、摄影集等非常珍贵的文本。那么他的作品呢，有许多都是跟日本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的，像是跟川岛小鸟等这个艺术家一起来合作啊。所以这些跨媒介的一个合作也会呈现古川先生一生的创作轨迹。我想古川俊太郎的文物展海外的第一站选择在台湾，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殊荣啊。策展单位也希望以台湾的生命力回应给古川先生的创作，所以就邀请到像是有郑怡农还有林强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以诗为题目一起创作。那么这些媒材可能有音乐、有视觉、有空间的一个想象，那么也有这个唐启阳的现身，带领观众参与的朋友们聆听他20首经典的诗句哦。我想我们在期待6月份展览正式开幕之前，当然也要再来认识一下到底谁是古川俊太郎。出生在1931年的古川先生不断的创作，被称为是日本的国民诗人。在他近70年的写作生涯当中，留下超过2500首的诗作以及250本的儿童绘本。他也跨足到摄影、电影、动画、歌曲的一个歌词创作。他最著名的作品像是有宫崎骏的动画电影《霍尔的移动城堡》，片尾的主题曲就是《世界的盟约》就是他所写的词。还有知名的动画《原子小金刚》的主题曲歌词也是古川先生所写的。那古川的诗句是突破了传统日文诗作较为隐晦的做法，他是以平易近人的语句来传递他想要讲的故事。这种豁达又亲切的风格使他的诗集不论是小朋友或是大人都可以好好来阅读所以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许多的共鸣以及莫大的安慰。那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活着》，这首《活着》呢充满对生命的珍惜以及坚强。而《活着》这首诗在日本311大地震之后是广泛被引用分享，也在制成了多种语言的一个绘本让人在阅读之后呢真的是重新获得继续向前行的一个勇气。 我真的很期待朋友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多来阅读一下谷川先生在不同时期所写的不同主题的诗作。好，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在这次的展览当中策展单位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根据主办单位的编排，这次谷川俊太郎特展有四大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他的出版原著、诗集的原稿、纪录片的文本将会独家来展出。在这个部分呢，展览会带着观众朋友回溯谷川先生的创作历程，包括了他保存超过70年的21光年的孤独的出版原著，这是他的出道作，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作品。透过这出版的原著你也可以阅读到没有经历过修订，而且可以说是最贴近作者最起初想要传达的感情。除此之外呢，展览中也首度在海外公开谷川俊太郎不同时期的实验性的诗集原稿、手工装帧的摄影集等等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一路走来的思考脉络。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谷川先生的故事，在这个展览当中呢，特定的时段也会播送他的两部纪录片。那其中有一部名为《谷川先生，请您做一首诗》，是他首次在台湾播映的纪录片。那会以谷川的语言这个诗作作为引子，记录日本31大地震之后日本人们的心境以及行动，以及这些如何回到诗人本身，成为谷川先生持续写诗的一个动力好，这是亮点一，有一些珍贵的文物。那亮点二呢，就是有它的原因在现朗读诗作往往会依照人的解读以及情感而有不同的抑扬顿挫，甚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想象画面。所以这次展览呢，也会播出谷川亲身朗读的多首诗作，并且延续谷川热爱宇宙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展览呢就有很多这种像太空一样的感觉了。主办单位呢也邀请到了唐启阳来做朗读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他的独特的声音领会一下这个诗词当中的一个意境。好，在展览的第三个亮点呢，就是街川明以及川岛小鸟这些名家和谷川一起创作的作品呢，也会做海外的首展这次展览就是集结了许多件谷川跟日本艺术家友人共同完成的重要原作以及出版品，包括了摄影师川岛小鸟耗时6年贴身拍摄谷川俊太郎的珍贵影像，还有摄影师川内伦子跟谷川先生或者是音乐家原田裕子一起创设的摄影集他们前进到阿拉斯加，那诗人在极地当中的身影是如何呢？这一次也会来做呈现。那另外日本的当代设计名家街川明曾经跟谷川一起合作的绘本那这个绘本也会透过9件亚克力绘画原作来做展现我想这是谷川先生他不只是单纯的关在自己房间里写诗，其实很多年的时间他的心胸很开阔，他也喜欢跟不同的表演艺术领域来做合作。好，来继续看到这谷川俊太郎的特展第四大亮点呢，就是邀请到了3组创作者来跨界重新诠释了。我们知道谷川的诗跨越了语言，跨越了世代，也持续的影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那这次我们说邀请到了3组台湾的艺术家，以谷川的诗作作为文本，结合了声音、影像以及空间，呈现体验式的作品期待大家在不同媒介之间展开新的感官阅读。好，所以像林强呢，就会以21光年的孤独作为文本，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展间。那么郑怡农会以日文的诗作来谱曲，唱出新的歌。而邓九云是非常知名的演员以及编剧他将会和剧场导演、声响设计师李云来推出一个互动装置，叫做爱的40国字的4，数字的410是时间的10，我觉得蛮有趣的，会用话筒的概念来带出对话的关系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绘画的方式也是我们所提的谷川俊太郎的特展很值得大家来试一试的。 好，这个阶段我们所介绍到的就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将在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要登场的你好我是古川俊太郎诗人与他的创作展的活动内容啊，非常值得大家这个把时间给留下来，一定要走进现场去感受一下日本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的作品魅力。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从在台湾博物馆所进行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这样的活动做出发，也和大家关注到了在国际当中非常重要的戏剧类的奖项，就是奥利佛奖啊，今年50周年了，那日前已经进行了颁奖典礼啊，请朋友们可以按图索骥去观察一下，如果你喜欢戏剧喜欢音乐剧，可以看看得奖作品有哪一些类型，那你有机会去旅行或者是这些作品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这阶段我们所关注到的就是古川俊太郎日本国民诗人的海外首次特展啊，也会来到台湾，非常值得大家共同参与。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报告的是台湾公益季正式启动了，文化部所属的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日前在瓶盖工厂台北制造所举行了漫活2026年台湾公益季的启动记者会，也宣告今年的台湾公益季呢，从6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会在全台各地同步展开。今年的这个台湾公益展公益季以 Flow Taiwan 慢幸福活自在作为核心理念，从生活出发推动公益跟生活日常结合这一块，将公益转化成为一种可感知可参与可连结的生活文化行动。那这是他们再次来举行台湾公益季的活动，那其实就串联全台有65个不同的场域啊。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传达生活中的公益可以进入社区，进入共同群体之间，也会带出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连结，另外也带出了台湾的公益之美啊。那因为活动的内容相当的丰富，可能也会透过展览啊、活动啊、市集、旅行、公益岛串联等不同的主题来做展现。所以如果你喜欢公益啊，你去给发现一下2026年台湾公益季到底会在哪里发生呢？从公益的馆所，从匠人的工坊，从百大文化基地，再到生活场域，类别则是涵盖了陶艺、木艺、漆艺、纤维等等，透过了导览以及手作体验等形式，将工艺带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朋友们可以赶快到公益中心的官方网站来做查询咯。希望这几个月的台湾公益活动也可以带给你不同的新的视野。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时间不要老是待在家里，出去走走看看，并且透过艺文展演活动来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吧。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议论纷纷，咖啡猫继续和您来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我们下周再会，周末愉快。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两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

0: 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呢，就很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的相关议题哦。不过呢，我觉得最基本款呢，应该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议题了，那就是感冒哈。我想不管是孩子或是自己还是家中的长辈们，一定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感冒的经验。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我的感冒这么久没好？那一个感冒到底是大概历程多久呢？那感冒怎么来的呢？比如说长辈们都会说这个肚脐眼要保暖哦，不然会容易受寒哈，会刮掉啊，刮掉到底是什么哈？会冷到，到底为什么感冒不是病毒吗？为什么跟冷到有关系呢？难道这个感冒病毒都从北极来，特别喜欢冷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哈，还是需要有专业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感冒的大小事哦。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谈感冒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要先讲的就是感冒的历程，请我们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不知道是重复感染，还是染了别的病啊，或者是有不同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感冒好难缠哦。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敌人可能不止一个，而是一大群，或者是有了新来的敌人哈。所以这件事情做记录其实就很重要的。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感冒状况，孩子有感冒状况，赶快把笔记本拿起来记在你的手机里面，观察记录，这是很重要，对医生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哦。好，就让我们先收听今天的健康这一家，马上就进入今天的主要的单元了，关于感冒的大小事。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8: 好冷哦，好冷哦！
0: 哎，对呀，哎，真的好冷哎，这天气真的变凉了。我们家小宝睡觉会不会感冒啊？
8: 睡觉的时候会感冒吗？哎，不然给他加双毛袜，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是不够哎，应该要再给他穿一件防踢被，这肚子才不会露出来啦。
8: 对对对，老人家都说啊，肚子跟脚底最怕冷了。
0: 哎，可是吼，到底为什么冷天气特别容易感冒啊？
9: 大家好，我是马街纪念医院罕见疾病中心医师林祥宇。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一起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吧。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谈论这个主题，不只是你的孩子有经验，你一定也非常有经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感冒的这件事哈。曾经呢，有医生在，或者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觉得非常惊讶，如果你的孩子一整年到头来都没有感冒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太厉害了，怎么保护的哈，怎么照顾的这么好哈。不过这个感觉起来感冒就是兵家常事了哈。不过
8: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欸、这感冒大概一个礼拜哎、欸、好的差不多了，或是自己的感冒也是哦，还有小朋友的感冒哈，那有时候就觉得哎、欸、怎么一个礼拜没好，看了两次医生还没好，哎、欸、怎么又开始了，哎、欸、好像有这个好像有个波形哈，有一个波段哈，这有时候高峰期哎、欸、怎么又来一波，一波接一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有专家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哎、欸、来教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孩子的状况到底是什么。虽然说感冒没有特效药哈，只能做症状治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哦。那请爸爸妈妈要一起来努力了。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妇幼院区小儿过敏科的医师林怡清医师，欢迎林医师。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医师。
8: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感冒啦，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您在门诊里面超常遇到的吧、对不对？好，那大家都会很舍不得孩子，哎，怎么感冒了看一次医生还没好，要看第二次，然后每次去医院看也都是觉得说哦，又把孩子带去一个病毒很多的地方啊，细菌很多的地方，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感冒、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爸爸妈妈应该要注意哪些项目好吗？先来跟我们谈谈感冒吧。
10: 好，我们大家俗称的感冒，其实在我们医学上其实应该叫做上呼吸道感染。对，就是上呼吸道的一些感冒病毒的感染。那讲上呼吸道，所以它其实指的就是喉咙鼻子这边。其实我们的那个在我们气管以下，那其实叫做下呼吸道的，那就不是、不叫做普通感冒了。那刚刚讲它其实是病毒感染，所以以前的讲法说什么着凉啦，这种讲法有时候我都会跟家长讲其实是错的，其实感冒跟温度没有绝对的相关性。我有时候会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去南极北极超级超级冷、可是如果周遭对，可是周遭如果没有病毒其实你可能失温，你可能冻伤，可是你不会感冒。
8: 那所以所谓的着凉是因为感冒的病毒比较喜欢冷吗？
10: 其实有一些相关性，是因为我们在天气冷的时候，其实室内群聚的机会会多很多。那其实刚刚讲它是病毒感染，所以它不会无中生有，就是从一个有生病的人送给你的。那怎么送给你呢？第一个就是他咳嗽打喷嚏直接喷到你的咽喉鼻、直接进来了。那另外一个常见的是他可能咳嗽打喷嚏他没有戴口罩，他喷到了门把，喷到了他的手上，喷到这个桌面，你摸了之后呢你没有去洗手，那你的手摸你自己的咽口鼻，经由这些黏膜这些病菌跑进来了，才会造成感冒后续的症状。
8: 哎、那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冷空气多比较冷，所以也比较容易觉得痒痒的，容易咳嗽，或者容易，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然后病毒就感染了。其实不是因为冷，冷只是一个像是一个导火线或是小小的诱发点，其实你刚刚说的群聚才是、
10: 对，群聚主要是
8: 咳嗽，对不对？
10: 是的。其实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之前 COVID-19 大家严格封锁的经验，
8: 对，就不会、
10: 其实那时候大家几乎没什么人在感冒，
8: 对，
10: 那就是因为大家的防疫措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一个有生病的人的病毒很难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8: 欸、这个真的好有趣哦，因为以前就小时候我就记得阿嬷就说脚底会着凉啊、然后一定要包起来，然后会穿那个肚兜、肚脐也有洞啊、那我就我小时候真的以为那个病毒啊细菌是从肚脐进去的，那想说肚脐进去怎么肚子没事、胸部没事就开始流鼻涕了，好、他穿越这个这么长的路径来到我的鼻子、所以哇，今天林医师给我们 很重要的观念啦，因为我们有时候以前医学还没有那么发达都不了解、都会觉得说啊，我就是睡觉要穿袜子、让身体暖一点、所以就不会感冒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它是一个病毒感染，而且是属于上呼吸道的感染、OK，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感冒好了，我们一般想的感冒其实症状就会变得，照林医师这样讲其实会变得比较单纯对吗？
10: 对，其实感冒刚刚讲就是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那其实很典型的过程，其实如果是会发烧的感冒病毒，绝大多数的烧其实是在前面一两天，那很少很少会在后面比如说四五天之后才开始烧起来。最典型的过程刚刚讲前面先烧，甚至有些人烧了之后还没有很明显的感冒症状、大概隔了两天之后可能咳嗽鼻水才变明显、有时候我会教他们就是病毒其实到身体一只变两只两只变四只， 它其实会有一个就是典型的过程，比如说有时候很长是水样的鼻涕，有点像水龙头一样，就是不自主就会流下来，然后其实过了两三天之后，其实可能转黄啊、转稠啊，或是咳嗽变得明显起来，有时候就陆陆续续的变明显了。
8: 我觉得林医师又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呢，因为我们常会被问说鼻涕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们就会判断说，如果是水水的鼻涕应该就是过敏，然后黄色的鼻涕呢就是这个感冒，所以我们都被这样教的，结果不是，感冒也会一开始也会有水样的鼻涕，就是透明状的，所以那表示你快要感冒了，或者是你正在被感冒病毒攻击。
10: 其实感冒跟过敏，我自己是过敏科医师，我有时候会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区分方法，过敏其实会比较阵发性，比如说早上晚上打喷嚏流鼻水比较厉害，中间你可能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像没事一样。那感冒通常有一个连续性的病程，它常常有一个蛮明显的起点，那接下来就是连续性的病程，比如说刚刚讲可能某天的傍晚或晚上，你早上都还没事哦，傍晚就开始流鼻水打喷嚏，接着两三天其实你会连续几天会开始有刚刚讲的连续性的病程，
8: 就症状越来越多
10: 了，就是，对，就是刚刚讲水样，后面可能很快就转稠啊，咳嗽啊，喉咙痛啊，可能都跑出来了，会有个连续性病程，有这样子新的起点跟一波连续性的病程，绝大多数会是一个新的感染的机会是高，非常高的，所以我其实会在这边想先跟有在把小朋友放在托婴啊或者是有幼儿园的爸爸妈妈提醒一下，
8: 无法避免
10: 所以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一定要帮孩子记录病程，
8: 还有体温。
10: 我先讲病程，刚刚讲病程这件事情，因为我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常会把两次三次的感冒全部凑在一起讲，
8: 那变一个三十天的感冒，
10: 对，可是其实仔细问起来并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人的记忆力常是不是很准确，其实我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其实他有症状了，我如果没有把它记下来，我过三天我就忘记是什么时候了。
8: 而且你有三个会不会搞混？
10: 对，会搞混所以你一定要记下来，就记转折点对，就刚刚讲你看他今天怎么鼻水多起来，咳嗽多起来，或者是体温高起来，或他跟你说他喉咙痛了，你想看他前一天有没有事，如果前一天没事，或即使有事你也觉得好像快好了，很明显牙起来之后连续几天又开始多起来，其实很常有时候是一个新的感染的起点，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8: 所以比如说要请教林医师这个记录病程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一开始可能只是发烧有一点烧，你就觉得他身体比较烫了，或者他有点没有精神或者他开始咳几声了，这种是我们就开始记录说今天有出现这种症状了。
10: 这个刚刚讲最重要的事情，你跟他前一天比，他如果前一天是没事的今天很明显多起来之后连续几天又再多，就这个转折是很重要的
8: 就要开始记录
10: 你要把它记下来，因为其实医生知道这样子的转折点其实会做比较好的判断常常你们的就是讲的天数可能差个三五天，其实对医生的判断会差别很大，那老实讲其实医生问不清楚病程的时候，我们倾向把孩子当严重一点，因为我们不想要漏掉严重的问题可是有时候这样会过度诊断一些疾病，特别是一些等一下我们会说的一些并发症，那可能会有就是让孩子使用到不太需要的抗生素的问题
8: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妈像我自己也是，就是我注意到的点可能都已经是很高峰了可是我刚在听林医师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其实孩子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陪伴他，就可以去帮助他了不用等到真的已经看到黄鼻涕这样垂两条想说他开始感冒可是这其实不是这个感冒的开始，对不对他可能已经走三天了所以照林医师刚刚的讲法三五天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可能已经错过一些病毒的攻击了，或者是你已经从中开始插入去治疗他了所以呢这个是很记录的，林医师给我们的一个很棒很宝贵的观念，就是要记录病程，而且是跟前一天比如果本来都没事或者是本来都没事，然后忽然今天开始有一些水样的鼻涕，其实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记录那 我最后这一段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什么记录到什么程度要去看医生啊
10: 什么时候要看，其实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太一样，
8: 爸妈容忍度不同，
10: 对，三宝妈或者是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其实我会跟你们讲我要相信自己的本能嘛，当你觉得不太对劲会担心的时候绝大多数是需要看的时候了那这样比较不会耽误到孩子的病程，因为 有时候病情会变化的很迅速，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喜欢教你们说非得到什么时候才看、所以当你觉得不太有把握，觉得怪怪的，
8: 对啊，就看嘛，
10: 会担心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是需要看的时候的。
8: 对、这个时候呢，这种有些紧张型的妈妈就很管用了、她马上就察觉力很高，就觉得她这几天体温好像都不一样，就可以去看医生了。因为有些时候你不知道，因为发烧的原因很多、对不对？虽然说发烧可能就是有些感染的状况、可是你不知道到底是发生哪里有感染的状况，所以这个高烧不退啊，或者是有一些症状会让你觉得孩子好像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就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千万不要自己当蒙古大夫哦，因为我们有专业医生在我们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感冒，没想到一段节目就已经让我们学到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0: 对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着医师一起来聊一聊感冒这件事情。欸，不要小看他哦，就最近也有这个流感啊，如果流感严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不得了，这种重症的啊。所以呢，感冒，一般的感冒其实也很值得关注，因为我们不管大人小孩都会遇到哈。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就学习到了，其实记录他的病程非常的重要，而且怎么记录也是很有技巧的哦。所以观察当然是第一步，那记录下来也是很重要，什么时候要去看医生。好，那这一段节目要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感冒，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过敏科医师林怡清林医师，再次欢迎林医师。
1: 大家好。
0: 欸，真的要好好的来学习关于感冒的大小事。那我们上一段节目大概已经介绍了这个感冒的病程，欸，可是刚刚好像上一段节目没有聊到说，那一般的感冒到底它的病程会是多长，它可以完全的康复，如果有这样好好的观察好好的记录，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1: 我们讲比较典型没有并发症的，我们所谓的并发症，等下会讲到，其实这个病毒进来之后，后续有一些细菌可能就很容易攻击小朋友。那最常造成的并发症在小朋友是中耳炎、鼻窦炎跟肺炎。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并发症，等一下我想在这边先提醒一下，其实啊，这个病程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感冒，其实正确的应该要回过头来讲，你感冒结束了之后，医生才可以说判断说这是一个单纯的感冒。当你现在正在感冒中间的时候呢，其实是要且战且走的。
0: 对，这是一个，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并发症产生。
1: 对，这是一个 很希望大家可以提醒大家的一个观念。因为有些爸爸妈妈觉得，我看完医生说我是感冒，是不是接下来就都不用担心了啊？就是叫小孩子吃药，后续也没有再观察病程。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会形容感冒就像割了一个伤，你的手割了一道伤口，你今天这个伤口非常的干净哦，可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它接下来会不会细菌感染。有人可能顾到隔天，其实他的伤口就红肿起来了。有人顾到快好了，他伤口怎么还是红肿起来了。感冒也是这样子，它其实我们呼吸道黏膜被病毒损伤了之后，然后这些纤毛啊，运动受到影响，分泌物粘稠，其实管道阻塞，其实细菌就容易开始滋生。那我们先讲正常的病程，正常病程刚刚讲，若是会发烧的感冒病毒，它绝大多数会在比较前期的时候就发烧。
0: 对，
1: 那平均的时间大概是2到4天。绝大多数的孩子其实2天会退的人居多一点点，少数有时候会到4天。那通常前面2天可能比较高烧，后半段你会观察到就是不烧时间会开始慢慢拉长，烧的高温慢慢往下降，然后大概3-4天内就会完全退掉了。那感冒的症状刚刚讲，一开始常常算是稍微比较轻微一点点，那水样的鼻涕会稍微居多一点，那大概到了病程走到第3天的时候，到第6天，这时候3到5天或3到6天常常是病程的高峰期。其实那时候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出来跟病菌打仗的时候，你看到那些黄脓的鼻涕啊，或者是一些浓稠的痰，其实就是打仗的产物。那接下来就看你打有没有打赢了，你若打赢了，一般来讲大概3-5天的高峰期它其实就下来了，你的鼻涕可能就收干，然后甚至稍微转透明一点点，然后再收干，咳嗽痰也变少了，然后觉得整个人比较轻松下来。可是如果说不是呢，烧刚刚讲，如果超过3-5天以上还在烧，那或者是你的高峰期3-5天还是很严重，甚至有一些像喘啊、耳朵痛的症状，这个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细菌趁机跑进来了，有并发症产生了。
0: 所以这个细菌趁机再跑进来，有些人会说是就这个病程就会拉更长，对不对？
1: 绝大多数会。
0: 对，那也有可能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重复感染，就它可能快好了，可是又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好难判断是重复感染，还是说刚刚我们说的病延伸到并发症，这个医生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1: 这就是刚刚讲，所以需要记录病程就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诊间我们会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夸张，爸爸妈妈说他1个月都没有好，
0: 对啊，
1: 甚至2-3个月都没有好。那其实我会跟你们说，其实会跟我说超过2周以上的症状，绝大多数有3种鉴别诊断，大概占成了 占了9成9、哦、第一个叫做反复感冒，就刚刚讲的、嗯、快好又接了一个新的，快好又接了一个新的，
0: 到底去哪里接这么多 case？
1: 最常就是在托婴或幼儿园，周遭的病毒实在太多了，
0: 真的真的。
1: 第二种
0: 反复感染，
1: 对，第一种是、嗯、第一个鉴别诊断是反复感染，第二个就是真的有并发症，有中耳鼻窦或肺部的感染。那第三种是有一些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可能被诱发了，比如说气喘发作，或本身他有过敏性鼻炎、哦、也是有时候也会让爸爸妈妈觉得症状整个持续的很久。
0: 对对对，
1: 那要鉴别诊断刚刚讲一个病程非常重要，绝大多数刚刚讲他如果有一个很明显的好转，然后一个又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起点跟另外一波连续性的病程的话、嗯、其实会是反复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一点点、嗯、就我们刚刚有说过的，你会觉得他前一天其实像没事一样，或其实有事感觉也都快要好了，很轻微了、嗯、然后很明显的高起来之后连续几天又在典型的那个感冒的病程
0: 又一波了，
1: 对，
0: 又一波。所以你就会，如果你认真记录，你就会发现，哎、嗯，又开始了。
1: 对，对，
0: 好，这个就不是他这个败部复活，应该是、嗯、
1: 新的，
0: 太早送回去上课了。
1: 真的又被新的一只病毒入侵，
0: 对对，遇到别人了。好、嗯哦，这个关关难过关关过了、嗯哦、所以这次反复感染了，可能就会再走一次刚刚医生所说的那个病程。好、哦，又开始哎、嗯，淡淡的鼻涕又来了，然后就转黄、嗯哦、可能一开始 又开始发烧了。嗯，哦，通常有时候又开始发烧，你就觉得是打败了吗？哦，是 打败仗了吗？哦嗯、怎么又发烧了？哦、又以为是同一症、哦、没有，是不同套的。好、哦，所以有时候第二次可能反复感染，它的病毒感冒也是一群。群病毒吗？所以搞不好不一样的病毒、嗯、对不对、哦、这也是、需要给医生来鉴别一下的。 OK， 所以这个是反复感染的状态。
1: 嗯，那第二种刚刚讲并发症，其实又在烧起来的话，其实常常是需要让医生去鉴别诊断。嗯嗯嗯嗯，有时候是要实际去看到，像中耳的部分有些孩子其实不一定会说他疼痛，所以一定要实际去看到耳膜的状况才可以判定有没有中耳炎。
0: 哦，中耳、嗯、中耳炎不会痛吗？
1: 有些人会痛，有些人不会痛、
0: 哦、是不会痛的。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就是会遇到有些孩子甚至听力已经受到影响了、然后回过头来才去推算他其实应该前面有几次的反复中耳炎、可他其实一开始
0: 没有什么痛觉，
1: 对，他没有用那个疼痛来表现，所以中耳炎是一个比较需要实际上去看到的。那、肺炎的部分的话，因为是在下呼吸道的感染，所以其实绝大多数后半段会咳嗽一直没有好，你会觉得他吃过了三五天的高峰期一直没有下降、然后甚至他会有到喘起来、喘的这个观念啊，我可能会想要教导大家一下，其实所谓的喘是我们的氧气不够了、当我们下呼吸道有发生问题，绝大多数的上呼吸道感染刚刚讲只有喉咙跟鼻子，
0: 对，
1: 甚至我今天把你鼻子捏起来，其实你嘴巴打开就通了，所以其实单纯的鼻塞是不太会造成孩子喘起来的、那孩子有喘一定要比较考虑是下呼吸道的问题、那下呼吸道最常刚刚讲到声带下面，声带这里的、有一个疾病叫做哮吼，它是靠近声带的喉咙、造成了感染肿起来之后、那氧气就会进不去，那这个孩子他可能声音会很沙哑，然后咳嗽会像小狗叫空空空的、然后、他可能呼吸的时候会发出，吸气的时候会发出一个叫、对，这种我们叫做、就是一个
0: 哮吼症，
1: 对对，哮吼的声音这样子、这个会喘，因为他氧气就根本卡在这边，就下不去，不够了、然后在更下面是细支气管、那、我们就想，我有时候会形容肺部想象像葡萄一样，就是在下面、对，气管，然后下来细支气管，最后才是肺泡、那细支气管发炎的时候，那个细支管缩得紧紧的，空气通过那狭窄的地方其实会发出咻咻咻像吹笛子的声音、也因为缩得紧紧，其实氧气就进不去，进不去这小孩子就需要更用力的呼吸、那其实费力的呼吸才叫做喘、我们有时候像、老人家讲什么喘短气、然后接下来就正常呼吸了，这不是喘，然后或是咳嗽、咳之后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喝个水顺个气之后它其实又好起来，这个不是真正的喘、真正的喘是刚刚讲它氧气就是不够了、
0: 有持续一段时间 对不对，
1: 它因为不够、它就需要费力的呼吸，
0: 是，
1: 那可以教一下大家，我们正常其实不会用到脖子 肋骨的中间跟肚子的肌肉在呼气、嗯、因为你轻轻松松就可以得到足够氧气，这些地方其实不太需要用力。可是当你看孩子很奇怪，你看他锁骨的这个地方会凹陷下去、哦、衣服打开来，你看他整个身体会动得很厉害、嗯、甚至连肚子都在动，
0: 肌肉都在帮忙了。
1: 对， 对，那种很费力的呼吸才叫做喘、这个就很担心他下呼吸道出现了问题。嗯哼嗯哼，那刚刚讲最后就是肺泡啦，你肺泡正常很干净，氧气的交换效率是很好的、嗯哼嗯哼，可一旦它里头充满了比如说浓或痰的东西，氧气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去，其实就开始会有喘的症状。
0: 哦、嗯，哇，这个今天也学到好多、哦、不愧也是过敏科的医师、嗯、因为过敏其实其中有一个就是气喘嘛、嗯、所以这个气喘其实也是爸妈很头痛的一件事，应该要再请林医师来讲一集气喘的、哦、因为这个气喘其实啊，我们说过敏三部曲嘛，所以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啊，然后这个过敏性鼻炎啊，还有这个气喘都是很需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刚第三个其实就讲到了并发症是诱发了过敏、嗯、所以就转到了过敏的症状去了，对不对、嗯、所以就会让这个病程也看起来非常的长了、嗯、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感冒这件事情，我们这一段节目了解了有这些的并发症，然后有几种的状况，所以是需要爸爸妈妈更加来注意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关于感冒的治疗还有预防，不要让它越来越严重。虽然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症状治疗，但是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还有我们可以更多的为孩子做些什么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Yeah.

0: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淡水马偕小儿科医师龚彦馨，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人类间质肺炎病毒。间是中间的间，质是质量的质，人类间质肺炎病毒。这个病毒是造成人类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病毒，那它是一个很新的病毒，在2001年才被鉴定出来。那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它通常的潜伏期大概是4到7天，然后它会在人类身上造成呼吸道的感染，从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都有可能。那临床的表现可能就是发烧、咳嗽，有些部分的人可能会造成呼吸比较急促，或是造成肺炎的情况。那在比较小的儿童、老人或是一些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病人身上的话，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感染。这个病毒的感染的话，目前并没有特别的药物可以治疗，所以主要还是以支持性的疗法为主。如果是上呼吸道的感染，像咳嗽、发烧这些症状，我们就会给予症状治疗的药物。那如果真的到比较严重肺炎或是呼吸窘迫这样严重的情况的话，就有可能要住院给予氧气或者是一些呼吸器的支持。那这个病毒的感染目前也没有疫苗，所以最好的预防的方法还是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然后勤洗手，如果有生病的人的话就要减少的接触。以上是对于人类间质肺炎病毒的介绍。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跟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过敏科医师林怡清林医师来跟大家谈谈关于感冒的大小事。很快节目进到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我们今天这个阶段要来聊一聊医生的专业，要怎么样陪伴孩子治疗孩子的这个感冒的状况，还有很重要的怎么样预防，日常生活的保养其实也是可以做的哦，不会每次都要重来一遍或是越来越严重。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医师已经给我们好多很棒的观念了，比如说你要记录孩子的整个的病程，而且跟前一天来比，我们常常都记录到那个高峰期，他就是昨天他就是流了黄鼻涕很多，但是呢当你可以给医生越详尽的资讯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是越有帮助的。再次欢迎林医师。
4: 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这一段要来聊一聊这个感冒的治疗。大部分家长有的观念就是感冒没有特效药，就是陪他走过这个礼拜，然后呢多休息多喝水，感觉就是用洪水猛兽把这个病毒冲出去了。多喝水多休息，我当然相信这个是正确的观念了。另外也会觉得好像医生就是给我一些症状治疗的药让孩子好过一点，从医生的角度到底是怎么看感冒治疗这件事呢？
4: 其实要从最前面的诊断先讲起。那如果确定，通常其实一个孩子以感冒症状，刚刚讲发烧啊、咳嗽、流鼻血来看，我们其实第一个要想先区分出来是他是流感还是一般感冒。流感其实我们是有抗病毒药的，而且你尽早给他可以赶快缩短他的病程。那如果说他验起来不是流感，或是其实病程上医生判断就是流感的可能性非常的低，那是一般的感冒的话，其实就刚刚说的主要真的就是症状治疗。因为目前世界上没有说哪一个感冒的抗病毒药说给了之后可以改变病程，
3: 可是流感有，对不对？
4: 对，流感有，流感有。那甚至刚刚在我们中间休息时间跟主持人聊到，就是其实感冒的病程啊会很严重还是很轻微，说实在跟医生的后续的病程其实跟医生的病程
3: 的功力
4: 功力
3: 不没有关系，
4: 主要取决于最开始的时候，请你走进诊间的时候已经有症状了，病菌已经在你身体里头了，那取决于这只病菌对你来讲的毒性跟
3: 它的强度到底是多少，
4: 还有来的量多少。如果真的刚好你遇到一只比较强的感冒病毒，然后来的量很多，你接下来可能就会走比较严重，整个病程稍微长一点点结束。那可能运气不错，来了一只弱弱的病毒，可能有些大人可能觉得自己不到一个礼拜内其实就好很多了。那在绝大多数刚刚讲，其实取决于最开始的那个病菌。那治疗的部分其实就是症状治疗。那有时候我会跟家长讲，其实感冒药真的没有说非要吃完不可，你没有症状吃叫做多吃的。对，所以有时候孩子真的好的比较快，那什么时候可以停停看，有时候会教你们，你就觉得他没什么事了，你就给他停一次两次看看，如果停了还是很好，那就表示他是自己够好了，我们就顺势把他停掉，
3: 是 OK 的。
4: 对，如果真的停了，比如说鼻水的药一停下来，怎么看起来鼻水又狂流了起来，那可能这个症状是刚好被药物控制住的，还不够好，我们再吃回来就是了。对，所以如果不喜欢给孩子吃太多药的爸爸妈妈，你们可以自己观察看看，觉得他症状真的还不错了，咳得很偶尔，鼻水也都还 OK 了，其实可以试着减跟停药，是只要是感冒药是没有关系的，
3: 让他自体修复。
4: 对对对，症状治疗的药物原则上自己减跟停是没关系。可是如果还医生判断这孩子是已经有并发症了，所以他需要有中耳炎、鼻窦炎或肺炎，是需要给到抗生素，抗生素就不建议胡乱的停掉。
3: 对，医生都会提醒说这个要吃到完哦。
4: 对对，抗生素其实的正确观念就是一定要足够剂量足够天数，一次把细菌杀干净，你不要杀一半，如果他真的就是有细菌在那里，那常常其实先杀掉的就是好杀的，那留下来的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更强的一点细菌
3: 霸王丸。
4: 对，你一停药它可能有时候 又很快的就是比如说中耳炎又对中耳炎又那个很快的复发之类的所以如果确定是细菌性感染，那抗生素一定要依照医嘱把那个疗程完成。那其实有时候另外有一个是如果第一个医生在可能被家长要求然后或者是说症状还不是很明显可是很担心的情形之下先给了抗生素，可如果我们真的后续判断它不是细菌性感染，
3: 哇，
4: 对，那其实就
3: 错药，
4: 那就不需要将错就错，就是可以该停就把它停掉。那刚讲如果确定是，我们一定要把疗程完成，可确定不是其实另外有一个常识，像泌尿道感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要等，
3: 也是会要吃完哦，
4: 有时候要等那个尿液培养报告，前面会叫你要先吃嘛，对，可等到确定不是，其实就是直接停掉，确定不是的时候不需要讲错
3: 就
4: 错，就
3: 没有再吃完。
4: 对，刚刚讲确定是就是要把它吃完，确定不是我们不需要将错就错，该停就是把它停掉。
3: 我一直都会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来的一些观念，就会觉得是因为如果没有吃完，下次这个药对你来说就会没有用了。
4: 其实抗药性不是只有单纯你一个人，其实抗药性是所有比如说跟你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邻近地方的人，大家如果都用滥用抗生素的话，这个社区因为抗药性的产生就是刚刚讲好杀的被杀掉，它就会筛选出就是有抗药性的细菌出来，那不一定是你自己，某个人他身上有细菌感染，然后他没有认真吃抗生素，然后他被筛选出了一个有抗药性的细菌出来的话，他可能这个在他身上在那个人身上又散播到社区的其他，
3: 你下次再得都是这种不好杀的。
4: 对对 对，所以其他的人要跟你一样，大家都一样有正确观用，不是的话不要滥用，那是因为滥用的话你就给细菌这个压力，那它就是更容易更有机会去筛选出抗药性的菌株来，那可是是的话你就要把它吃完，
3: 对
4: 对，
3: 把它彻彻底底杀掉，
4: 对对 对, 对，不要让它有机会就是突变出有更强的细菌来。
3: 哦，真的好需要林医师哦，我觉得我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或者有一些迷思终于被解开了哈，不是只有看你个人而已哈，这样大家会不会开始跑去跟街坊邻居说哎，你家有在吃抗生素要吃完了不要害到我们家小孩哦，所以如果确定是这种有细菌感染比较严重，有医生说开了抗生素的话，确定是这个就要把它，因为需要足够的剂量足够的天数才可以把细菌杀光光哈，那如果你没有吃完很容易就是刚刚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如果是感冒药症状治疗的，当症状消失的时候，就可以试着停停看， 好，那如果真的就没事了就可以停了啊，即刻停啊，不要这么爱吃药啊。对，那我觉得也让孩子有那个自体修复的，或者在家里面其实已经有那些可以面对病毒面对细菌的感染的这样子的能力了，所以也要让他偶尔要操兵一下不能都是靠外来药物嘛，所以这是关于感冒的治疗。接下来来谈谈预防吧。好，
4: 预防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到了，其实感冒是有病毒跑进来，跟温度没有绝对的相关性，所以我就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天气要变热，大家一定要把保暖跟预防感染当成两件事情来看。我有时候提醒一下阿公阿嬷，你把孩子包得像粽子一样，可是你如果都不洗手然后再出去外面不洗手就来抱他，病菌照样可能会侵入你的手然后进到他的眼口鼻去，或者你都给他包得像粽子一样，可是你有人生病或有人来看他，隔得很近，对他咳或对他打喷嚏，病菌照样跑进去，所以你给他包得像粽子其实完全没有办法预防感染。预防感染要怎么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病菌是从我们的呼吸道的病毒绝大多数是从我们眼口鼻的黏膜，那当然肠胃道的病毒主要是吃来从嘴巴进来的，那所以你们就要注意这个途径。那洗手戴口罩其实还是不二防的，就是最基本的。
3: 对，不要给细菌有这个路可以走走到你孩子的身体里面了，对不对？好，
4: 对，
3: 所以刚刚我觉得林医师讲的这个也是超级大迷思，就是一感冒就把它裹三层棉被逼出汗来它就会好了这个观念也是可以跟我们讲发生了什么事吗？就为什么好像可是孩子好像感觉起来就是看那个好像蛮有用的，就他满头大汗好像就好很多了。
4: 先分成两个来讲，第一个刚刚讲他没有发烧的时候其实就是照他的需求，我常常会教你们，其实他在流汗就是他太热了，我们人
3: 正常生理反应，
4: 对，我们会流汗就我们人想散热，所以他不会讲话的孩子，那种小婴儿你摸摸他的脖子腋下，他如果已经在流汗，其实你常常需要给他剪衣服剪被盖或改善一下空调温度。那再来讲发烧这件事情，发烧我会教你们，其实发烧其实会有一个上升的阶段跟有一个下降的阶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呢？其实绝大多数感染是因为感染的物质，比如说病菌或病菌产生的毒素，去改变了我们体温调节中枢的温度了。我们正常设在37度，那它这个病菌把我们的温度设到比如说39去了，那设定的温度现在在39，你还在37，其实你会觉得冷，你会畏寒，那会皮皮喘，会颤抖，其实颤抖是在产生热。那时候你去摸它，它是凉的，四肢是凉的，可能核心体温稍微上升，可是四肢是凉的。这时候是对，因为它血管要收缩起来，它努力的想要上去，我们重新设计的这个温度，那这个其实叫做上升的阶段。胃寒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时候其实孩子是需要保暖的。对，那可是你当他到达那个温度，或者我们使用了退烧药，退烧药其实是用一个药理学的方式把我们体温调节中枢温度往下设定回正常，那他现在在39，那你吃了退烧药，好，他现在体温调节中枢温度设回正常37了，他就开始觉得热，那孩子你们去摸他的血管他的四肢就是温暖，
3: 放松了。
4: 对，因为他的血管扩张，他想要散热，而且他这里会流汗了，所以该穿多还是穿少很简单，你问他你现在冷还是热，你去摸摸他的四肢就末梢是冷还是热的，如果他还在觉得冷畏寒，那个其实他还在上升的阶段，那这时候其实注意保暖。那如果他已经在流汗，他已经觉得很热，剪衣服剪被盖，对，然后改善环境温度才可以让他烧退的好。那当然在上升的阶段要比较密集的量体温，因为那时候会烧得很快。
3: 对，
4: 那如果量到超过一定的温度，绝大多数我们目前是教你们38.5度以上我们就使用退烧药。那因为太高烧其实他们会很多不舒服的症状会跑出来，所以这时候使用退烧药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那样子。
3: 是，哇，这个也是这个今天也是又再次的学到了，几乎在每一段的节目里面都有文贤很想要做笔记的地方因为实在太重要了。今天你是不是也学到非常多呢？再次谢谢林医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节目最后给我们几句话的爸爸妈妈的提醒好吗？今天重点太多了，有没有关键觉得如果你今天要来跟我谈感冒，我绝对一定要让你知道的一件事情，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带回家的。
4: 我会讲健康没有捷径，就是基本功要做好
3: 真的。
4: 刚讲就是 良好的卫生习惯，然后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啊，充足的睡眠，然后甚至一点点阳光的日晒，就是如果你阳光日晒曝露不够，绝大多数人曝露不够，就补充维生素 D、那这些基本功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仙丹你吃了就不感冒了如果真的有钱人都不感冒了没有这种事情，
3: 是是，真的是这样。再次谢谢林医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我觉得他刚刚讲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如果当孩子真的有感冒的状况的时候，把你的这个病程笔记做好，这也是很重要，爸妈的基本功一定要做好，然后才可以跟医师来沟通。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也谢谢林医师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哎，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如果人生也有 bug，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3: 经过十年慢速过，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4: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过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FM 104.3。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

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

0: 我也要先播放一段见证。见证的题目是当我把婚姻摆回正确次序。那讲见证的姐妹呢是珊珊。所以我们来听珊珊的当我把婚姻摆回正确次序。
1: 2025年12月31日我做了一个挣扎许久的决定，让未满周岁的孩子搬到小孩房睡。我们有两个孩子，老大2岁多，5个月大就能睡过夜，因此很早就自己睡。小的出生后一直和我们同房。那一年我几乎在哭声、喂奶与翻身声中度过每个夜晚。夫妻的空间被压缩，我也习惯把这样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我听见空中辅导室 podcast， 一位罹患卵巢癌的姐妹，在治疗剧痛中，仍愿意在婚姻里回应丈夫的亲密需要，那是极大的信心操练。她选择相信神设立婚姻的心意，她在过程中经历医治与恩典。那故事触动了我，我问自己，若她在那样艰难的身体处境中都愿意为婚姻摆上信心，我是否也把孩子还小不能睡过夜当成让婚姻退后的理由？祷告中我选择相信神设立婚姻有他的次序和智慧，当夫妻稳固，家庭才会稳固，当夫妻连结健康，孩子才真正有安全感。跨年夜我向丈夫提议调整房间，小孩床挪到另一间，没想到丈夫立刻动手搬床，移动婴儿床。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亏欠，原来他不是没有需要，只是一直体贴我。接下来3个月并不轻松，孩子在适应，我也学习放手。让我们惊喜的是，早上两个孩子若先醒来，会在房里唱歌，彼此陪伴，不再立刻哭着找大人。我才明白，孩子比我想象中更有能力，孩子安全感是来自我跟先生稳定的关系，而我们夫妻终于有可以分别为胜的空间，能好好说话，彼此按摩，在亲密中重新连接与对齐。感谢妇女小组常提醒，先生需要优先于孩子，不是自私，而是属灵的次序。那则 podcast 的见证成为我跨出第一步的关键。这个决定让我及时看见丈夫的需要，也让我突破了自己对好妈妈的框架。原来顾好先生需要不是忽略孩子，而是为孩子打更深的根基。回头看，这不只是房间的移动，而是心的对齐。当我愿意在婚姻里踏出信心的一步，神亲自补足不足，当次序对了，平安就慢慢长出来。
0: 啊，我好感动啊，年轻的姐妹这么谦卑受教，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优先次序改变自己。我今天邀请了秀敏跟我一起回应姐妹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你听了珊珊的见证，我想你跟我一样心里真的好喜悦哦，好感恩。你来说说看，珊珊见证开始的那个阶段，她在婚姻里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还有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他的决定？这些不是完全合乎真理的观念如何影响了他的婚姻关系？
2: 我想这位姐妹的挣扎和困难说实在的很合理，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没有什么问题。她的挣扎就是该不该让没有满周岁的孩子搬到跟老大一起睡，做妈妈的会放心不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挣扎耶。可是我想这个姐妹最清楚，她里面一直对先生有个亏欠，就是以孩子为中心，没有以先生为中心。所以他们的困难就是除了孩子让他们很累，晚上一直哭，一直要照顾，另外就是她知道夫妻的关系 被压缩。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他也习惯把这样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一个习惯很容易养成，而且刚开始可能有亏欠，后面就觉得很合理，就越走越远。这是很多人的迷思，就是孩子比较需要我，先生是大人，他可以照顾自己，或者先生可以忽略没关系。好像很多人的婚姻是为孩子而存在，不是为配偶。我看过一个属灵的作者说，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其实母爱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如果他不是在合神心意的里面，让我们不能放手，其实他会变成一个隐藏的偶像。我们不知不觉会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比配偶更重要。
0: 当我们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或者比配偶更重要的时候，这个会如何影响夫妻关系呢？或者甚至会如何影响整个家庭关系呢？
2: 这个是上帝设计的婚姻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想要篡改那是不可能的。最后，如果你是以孩子为中心，其实孩子不会因为而感到非常的幸福，反而是他们会变得更自我中心。配偶被忽略的时候会很失落，那个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就会慢慢造成一个分裂、不合一、不和睦的婚姻关系。可能一开始你都不会察觉啦，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太大影响。可是这个是越来越让彼此之间的那个合一亲密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可能做先生的会认为妻子比较爱孩子，他不重要，所以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挫折，被拒绝或被否定的感觉。其实上帝创造婚姻是要我们配偶彼此的合一，然后彼此的相爱，彼此紧密的连结，在里面学习彼此舍己、彼此顺服，这样的关系会带给孩子很足够的安全感。夫妻关系好稳固，就像这个姐妹后面说的，才会给孩子真正的安全感，那个婚姻才会是健康的。
0: 是，我想不仅是做妈妈的容易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更优先更重要，这个相反的也常常会发生，就是爸爸把小孩看得比妈妈更重要，就是这个丈夫会把小孩子摆在优先，让太太感觉到被冷落甚至被孤立都有可能。我就听过一个妈妈，她说先生下班回来，其实先生也是好意啦，可是她也感受得到先生非常爱女儿。比如说是妈妈抱着女儿，然后非常沮丧的坐在沙发椅上，先生下班回来看到这一幕，他就立刻去把女儿抱起来带到房间。后来我们听这个爸爸说，他的想法是，我是要让我太太休息啊，我太太被孩子缠了一整天，所以我要帮他分担照顾小孩。可是妈妈后来就在客厅哭了起来。这个妈妈心里想的是，你只问我小孩子今天好不好，你都没有问我今天好不好。这个妈妈就觉得你关心孩子比关心我更多。这种感觉一旦成立，这是非常非常微妙的。然后这个妈妈也会觉得自己很幼稚，就像很多爸爸后来也觉得自己很幼稚，然后太太也觉得他很幼稚，你为什么会跟小孩子争宠？可是确实哦，上帝创造设立夫妻关系，夫妻关系需要是一体的，我们里面有那个基本的需要。可是当我们变成跟小孩更亲密，然后跟配偶疏远，配偶会很自动的有一种要跟小孩子竞争，我们说争宠的这种情况。那我不是说只有这种问题会发生在丈夫身上，太太也会，当她感觉到她先生比较爱孩子多过爱她，哎呀，这个妈妈里面 是很受伤的，甚至这个先生会为了孩子可能生病或者功课成绩没有很好来责怪太太，说你怎么没有把孩子教好，我们的孩子你这是怎么教的，你白天都在做什么。哇，你知道就是他看重小孩超过他看重他太太的需要，太太的感受。这个时候他不是跟他太太一体合一来面对孩子的问题，而是他站在一个像一个审判官，或者他站在小孩子的那个角度来责备妈妈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女人能受得了。所以这一个优先次序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在婚姻里。这是我觉得珊珊在她的见证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看珊珊的见证。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我要再问秀敏，珊珊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她在那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慢慢偏的一个状态里面，她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然后她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1: 我觉得珊珊是一个很谦卑的姐妹，因为她从听到一个见证开始，她说那个见证触动了她的心，代表她是一个谦卑受教，心里很柔软的。因为如果一个心里刚硬，自以为是对的人，即便听了见证，她也听不出一个道理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柔软谦卑的姐妹，她听到见证之后，她就明白相信神设立婚姻的心意，他也不是只有听，而且他开始反省，省思自己里面，他觉得有一个罹患卵巢癌的姐妹都可以这样子在婚姻关系里面愿意为先生舍己哦。珊珊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会把孩子还小，不能睡过夜，当成一个不能跟先生同房的理由？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也相信神设立婚姻的次序和智慧，他要跟随神。他也知道说，当夫妻关系稳固，家庭才会稳固，孩子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而且我觉得他好宝贵哦，他不仅只是反省，他是真的付诸行动的。所以他就向先生提出调整房间的提议，但没想到先生立刻动手，好可爱。
2: 是，
1: 对，我觉得可能先生也忍耐很久了。
0: 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先生真是一个好男人呢。
1: 对，
0: 他从来没有跟太太提，他都是体贴太太的感觉，体贴太太的想法和需要。所以其实我们当中有非常多的好丈夫、好男人。姐妹，你的先生可能没有跟你说什么，但其实他是在体谅你，不是代表他没有亲密性关系的需要，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他愿意为了体贴你，他忍耐。但是当我们愿意主动的去察觉他的需要，并且我们也愿意去体贴他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丈夫他就立刻行动，他变得非常主动，配合度很高。所以这个怎么影响了他们的婚姻关系？
1: 我也看到珊珊坚持做对的事情，因为我看到他顺服神，有些时候不一定会马上就顺利。他说接下来三个月他并不轻松哦，可是他愿意让孩子去适应，他也学习放手，那个结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可怕。其实他的孩子相处得很好，很可爱，早上起来会两个在那边玩呢、哦，真的比他想象中，其实孩子是更有适应能力的。他也说因为孩子的安全感是来自他跟先生稳定的关系，这些改变呢祝福了他的婚姻。我想第一个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那个关系真的是变成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他说他们终于可以好好说话，彼此按摩，在亲密中重新连结与对齐。我觉得就是彼此看重婚姻，我觉得好美哦。而且我看到的是，虽然珊珊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可是我觉得往往婚姻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从小小的改变开始。他愿意从这一个小小改变开始，我觉得他说那个心对齐哦，其实我觉得他的心就是对齐神要他们走的方向，所以他的生命只要是不断的对齐神，他们的婚姻就会非常的健康。他跟先生的关系，他明白优先是先生而不是孩子。
0: 真的，刚才其实在珊珊的见证里面有提到，他曾经听过一个，也是在我们空中辅导师的节目里面，一个罹患癌症的姐妹，在自己其实身体有状况的时候，但是她仍然愿意去满足先生的需要。那我要强调，这里不是很委屈的，而是我们甘心乐意的，这个是我们一定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不要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们女人那么可怜？ 真的不是诶，这是我们理所当然，身为妻子我们要看重，这是我们的角色，要看重我们与先生的关系，然后我们的先生是透过这个亲密关系感受到被爱被需要，他感受到他是有价值的，这个是很奇妙的，我们女人比较难去体会，可是这确实是真的，亲密关系对丈夫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也要说，有另外一位姐妹看了珊珊的见证，我们珊珊姐妹的见证之前有文字档贴在我们的一些群组里，所以有另外一位姐妹，她跟先生已经分居很多年了，其实他们年纪都大了，她听了珊珊的见证以后，她也悔改，她说哎，我亏欠我的丈夫，他们没有离婚哦，他们只是分居，可是也是分居很多年了，都两个人不相往来了，可是他就心里面被圣灵光照，他觉得他需要写一个讯息跟他先生道歉，他就真的传了一个 line 给他的先生说，对不起，我以前忽略了你的需要，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该尽的这个本分或者这个责任，请你原谅我。结果他先生回应就说，我现在是一个又老又没有用的老头子，就让我这样吧。先生好像没有很正面的立即回应，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人也道出了，当他在亲密关系上夫妻关系上，他一直被太太摆在次要，摆在后面，他觉得没有被注意，他觉得没有被尊重，没有被欣赏，没有被仰慕，其实他里面是很挫折，他是很自卑，他是很缺乏自信的，也会落入一种好像很深的自怜自暴自弃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说我现在是一个又老又没有用的老头子哈，就让我这样下去吧，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男人很健康很开心耶，没有耶，其实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的回应你，但是并不代表他不需要，不代表他不再爱你，不再需要你，所以如果今天你向你的先生有一些好的善意的表达，但是感觉好像他不是有很好的反应，那我都说我们不要灰心，他需要一些下台阶，所以我们就多给他几个台阶，我们就幽默一点，我们就说好啦老公，那就算都是我的错啦，你看你要怎么惩罚我，类似这样，就是我们可以轻松一点，不要哦他这样子我也很受伤，那就算了算了，没有诶，其实对方是很自卑自怜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个健康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如果你发现在你的婚姻里还有什么是你应该做调整的，我们就来信靠神，我们说主啊，我现在愿意顺服你来做合你心意的事，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勇敢的心，也给我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心，让我勇敢去做我可以做的，哪怕是一小步，再发一个 line， 再打一次电话，再寄一个生日快乐卡，就是说现在都是电子的嘛，再跟他问候一下，最近流行感冒很厉害啊，你身体还好吗？类似这样的，我觉得都是向对方表达善意，并且给他一个下台阶。好，所以我们好感谢珊珊的见证，也谢谢秀敏。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这个提问，也是婚姻班的一位学员他提出来的。他说，妈妈经常控制不住情绪和脾气，特别是血气来时，我想意思就是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没有做好家里荣耀神的样式，对孩子也确实没有父母互相相爱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反而是父母互相说彼此的缺点，孩子成了垃圾桶，孩子也长成了父母的缺点的样子，家庭会大战，互相指责，妈妈是有信仰但是没有活出来，经常被爱人，应该就是被先生说是假冒为善，妈妈除了多祷告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呢？好，因为这位朋友他把这个问题这样说明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清楚是这个妈妈自己在问这个问题，还是那个孩子在替妈妈问这个问题，还是那个爱人就是他的丈夫在问这个问题，我们不是非常清楚确定的能看得出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先假设这个是妈妈提问的。这个妈妈意思就是在家里情绪控管不好啦，常常发脾气，没有活出神的样式，除了祷告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那秀敏，我们假设是当事人问的，那我们可以给当事人哪些鼓励呢？
2: 我要说大概10个妈妈里面有9个半一样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脾气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非常的时时刻刻都在家里做好荣耀神的样式。所以我想鼓励这个妈妈，我要跟你说你好宝贵。我想我们必须要先清楚自己在基督里的宝贵的身份。你是可爱的，你是被爱的，即便现在不知道是孩子说这个妈妈很不荣耀神还是先生，好，即便你的家人对你的评断是如此的负面，但我要说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价值是非常宝贵的，可能你自己都不清楚。所以我想第一个我要告诉你，必须要先在基督里确定自己宝贵的身份。当我们越清楚我们里面的尊贵的身份和价值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我只能说能够，不是完全不会发脾气这样子，因为对，我们就是人，但是我们越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当我们很容易发脾气，是因为我们里面不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不确定自己是可爱的，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不可爱的状况，所以我们就会用情绪来表达。 那如果家人又没办法理解的时候，就变成互相大战啊，互相指责。所以我想必须有一个人先要开始起来，变成那个停损点，我不要再用这种恶性循环的方式，而是愿意来信靠主。第二个，我想鼓励姐妹学习来被圣灵充满，学习来被圣灵管理。我们犯错没关系，我们有这些发脾气情绪没关系，但我们来学习在圣灵里面，圣灵的呼吸啊，就是我们来认罪悔改，然后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约束我们的心。圣灵帮助我们是让我们有能力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而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愿意回转向神，我们愿意来悔改，然后愿意来道歉。第三个，我想鼓励姐妹参加一个有真理教导的小组，因为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榜样，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见证，你看有人看了那个见证就改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榜样来学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做不到，可是透过见证激励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行。所以这是我给他的鼓励。
1: 真好，谢谢，谢谢秀敏。我也真的要说，如果这个提问是这位妈妈当事人自己提出来的，我也要肯定你，你代表你还有来上婚姻班，你还说除了祷告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我觉得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就是你愿意祷告依靠神，像你说的属灵的呼吸，就是呼出不洁的吸入圣洁的，呼出不洁的就是认罪，说主啊我错了，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圣灵再一次来掌管我的心，主啊我愿意顺服你。所以吸入圣洁的，呼出不洁的，就是透过认罪，透过转向神，凭信心相信圣灵充满我们，然后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我们就顺服主，深呼吸一口气，主啊救我。 OK， 那现在再去做对的事，其实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那但是如果今天提问的这位朋友，你是一位旁观者，可能你是孩子，可能你是这个妈妈的丈夫爱人，就是你是他的先生，或者你是他的亲戚，甚至于你是他教会的朋友。如果提问的是这个人，我也要说哦，你很关心这位姐妹，你也是很有爱心，很愿意替她提问，但是我们会鼓励你不要拿我们讲的去教他哦，这个你去教导他其实可能效果不是最好的。我想这位妈妈她很需要榜样，刚才秀敏说加入一个小组你会看到好的榜样。这位提问的朋友，如果你不是当事人的话，你不是这位脾气不好的妈妈哦，你是在旁边看了，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真需要有人好好教训他一下，来我来替他提个问，然后看看冯老师怎么说，我就把冯老师的话转述给他听。如果这是你的心态，我要说这样的方式可能不会很有效，把我们讲的话去转述给他听，然后叫他要改变。我想这位妈妈她很需要看到你的好榜样，那个榜样就是我们存着忍耐宽容，恒久忍耐，我们真正的去爱这位妈妈。就像秀敏说的，如果一个人常常容易发脾气，是因为心里面不确认自我价值，可能他里面有自卑，他可能觉得你们都不爱他，他是被忽略的，他是被遗忘的，他是被嫌弃的，所以他容易有情绪，容易有脾气。所以我鼓励你用基督的爱去包容，去爱这位姐妹，然后向她示范什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活出更新的生命的基督徒。那我想这是你能做的最有效最能够帮助这位妈妈的事情。尤其可能你是那个孩子，我觉得你要向你的妈妈表达感谢， 谢谢他，可能是他把你带进教会的啊。我想每个人都需要被感谢，所以如果你是孩子，或者你是他的爱人，就是你是他的先生，这位妈妈很需要被感激、被欣赏、被注意，所以我们去向他表达爱。我认为这个能够帮助他里面更柔软，就不是那么容易发脾气。你向他展现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基督管理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对这位妈妈来说是旁边的人能够为她做的最有效、最重要的一件事。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继续看下面的问题解答。

0: 下面这一题是我们在婚姻班里的问题解答，是由李哥我先生他读题目，由赌龙丽妹夫妇回答。这一题的提问非常好，回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也会对所有的人都有帮助。
1: 好，我来读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我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去年我发现丈夫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痛苦至极，于是决定与他离婚。在这个过程中，他极力挽留，但是我被情绪激动，执意离婚。但是离完婚以后我就后悔了，因为过去30年他对我很包容很好。在离婚撕扯过程中，我也用言语和行为深深伤害了他。现在经过这段时间反思，包括老师的课程，我已经完全的原谅和饶恕了他，但是现在反过来，他不饶恕我，他也不愿意复婚，我该怎么办呢？那我们请丽面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姐妹，我觉得你很宝贵耶，虽然做错了决定，但是愿意悔改，这是很需要勇气的。其实呢，在我小组里面的姐妹当中，也有几个跟你是一样的状况，她们有的已经复婚了，还有的是还在修复关系当中。所以姐妹，你最正确对你有最大益处的路，就是努力的修复关系，然后复婚。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把先生追回来。我想提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姐妹她们在做的事情给你做一些参考。首先呢，就是道歉。虽然呢，先生他做错了事，但是我们也在过程中伤害了他，所以为我们伤害他的地方跟他道歉。或者你想到，其实在过去的婚姻当中，自己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先跟先生道歉，为我们所做的不好的地方负责任，道歉是这样子的。我小组曾经有一位姐妹跟你有类似的状况，就是她先生外遇，然后她提出离婚。离婚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其实她都非常的痛苦。后来她来到小组，经过姐妹的鼓励呢，她就为她提出离婚，还有之前不够敬重先生跟先生道歉。没有很久，他们就复婚了。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把握机会表达关心和爱。要珍惜跟创造跟先生有接触的机会，可以透过写信啊、写卡片、传简讯，或者是送点心、水果、便当等等的方式，跟先生传达你的关心跟爱。我们有姐妹呢，会写100个爱先生的理由送给先生，先生的心就开始软化。也有姐妹呢，每周为先生精心设计便当，然后送到他上班的地方。因为这样就挽回先生的心，所以你可以祷告求主帮助你，给你智慧，知道如何能够让先生收到你所释出的善意跟爱。第三点呢，就是积极坚持不放弃。先生他经过犯罪，还有你们之间的冲突受伤，还有离婚的拉扯，这些事情又暂时不愿意跟你不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我鼓励姐妹，既然决定要复婚，就不要放弃，继续持续的努力做爱先生跟修复关系的事情，将先生追回来。不要放弃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放弃就随时都有希望，如果放弃了就没有了。所以另外呢，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了，如果先生又再婚了，你就没有办法，也不能去做复婚的努力。所以我鼓励姐妹要稍微积极一些，免得失去这样的时机。
1: 好，那我们请主荣来做补充。
3: 好的，我想我有两点来补充。首先是姐妹，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跟神连结，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眼光和心思意念，看见遵循真理复婚的重要，从神得力，可以持续的去为复婚做努力。我记得我太太曾经说过，她在我外遇期间仍然要继续爱我关心我，常常很难做不下去。这时候 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这样他才有力量继续做下去。鼓励姐妹为自己和先生祷告，做你能做的努力，然后把结果交托给主。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怕被拒绝，要选择不受伤。一开始先生可能会拒绝你的关心和爱的举动，所以鼓励姐妹不要怕被先生拒绝，也不要因为被拒绝而受伤，因为你在做的事合神心意的事，在神国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你和你先生、你的孩子的家都非常的重要，值得你努力去做。
1: 嗯，很好。所以这五点很重要，也很具体、很明确，就是去道歉、承认错；第二呢，就是表达关心和爱；第三呢，就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啊。第四个是更有，就是你可以透过 SOS 向上帝来求助，这个是更超然的、更超越的力量的来源。上帝创造婚姻，他也要我们婚姻幸福美满，所以我们愿意求告他，他就会垂听我们，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所以祷告，你的心就可以有安息、放松，而不急躁。第五个就是不要怕被拒绝，选择不受伤。这个继续来信靠神，由神做你的后盾，我相信你的期望上帝会成就的。
0: 是，其实刚才祖龙第四点里面有讲一个点，祖龙讲的时候很感动，其实我听了也非常感动。我想请丽妹说一下，你爱先生爱不下去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然后祖龙说，这样我太太才有力量继续做下去。请问丽妹，主啊，我是为你做的，如果我们不是为主做，我们通常是为什么而做？
2: 自己，
0: 为自己。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为先生做的，我在救你哦，好，类似这样。好，为自己或者为先生，我们是为人在做。那为人做或者为自己做，还有为主做，这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好，如果我们为主做的话，就不会看这个事情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这个人给我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哎，我已经做了，为什么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或者是哎，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坚持，为什么都还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就会很气馁、很挫折。但是如果是因为神的缘故，我来做这些事情，那心里面就会有力量，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在做，不是因为这个人好不好，这个给我的回应好不好，然后我在做这些事情，那就会有不一样的力量来源，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盼望。
0: 是，所以为主做跟为自己做或者为对方做，真的那个心情还有整个过程都会非常不一样。主耶稣，我是为你做的，因为这是对的事。还有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耶，耶稣为我受苦是顶级的，到最高极限的。所以我如果为了主受一点苦，那算不得什么。我想这个过程是苦的，是不容易的。其实那个苦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放下自我。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说，对，其实我很骄傲。其实我在说我自己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些事情上面，或者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时候，其实只是显出我的骄傲。哎，这个过程让我谦卑，让我看到，哎呀，主耶稣，我真是，哎，我真是个罪人。主耶稣，真的谢谢你为我钉十字架。那刚才还有第五点，祖龙讲到说要选择不受伤。我不知道祖龙或者丽妹要不要再说明一下，选择不受伤是什么意思？怎么受伤就受伤了，还什么可以选择的吗？
3: 我是想补充，就是说选择不受伤是一个你的态度，或是说我们本身已经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我们接纳，完全接纳对方，不管他现在的好或不好，我都接纳。那你这样完全接纳的态度， 你就知道说你现在可能不会有好的回忆，因为他还在受伤当中，他还在那个仇恨苦恼当中，我们就可以坦然的面对说，诶，我对他 抛出好球，他没有做好的回应，也是我们可以接受，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原谅。
0: 是
3: 在这状况之下，我们可以选择不受伤，就是我不必要为了对方的回应的态度感到受伤。
1: 嗯，
2: 其实就是先放下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感觉其实常常会是不是很正确的，先明白说，诶，我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去做，让我这个行动去带出我后面其实会有更正确的感觉，可能就是，诶，这个是正面的，而不是当对方拒绝或者是没有给我们好的回应的时候，我们感觉确实会是不好，但是那个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先把它放下来，选择不要去看目前这个不好的感觉，所以选择不受伤也有这样的意义。
0: 嗯，是，我要再提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怕被拒绝。 你也有说嘛，他很受伤，那一个很受伤的人其实他是需要时间，他也需要一个过程，让他里面的那个受伤可以慢慢被医治。这里有一个叫做下台阶，就是他每拒绝你一次，或者你每谦卑一次，你向他丢好球，其实就是在给他一个下来的机会，他就 下一个台阶。有一个姐妹说，我已经跟我先生上百个台阶了。我说对，那就继续，你先生都看在眼里哦。我相信祖龙当年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虽然你外表很酷，你外表像是很冷漠很不屑，或者好像你没有受什么影响，可是其实你都看在眼里，你都接收到了。很多有外遇的男人或者离婚的男人，其实太太做什么事出善意的，这个男人心里都有接收到哦，只是他表面看起来很酷，表面看起来好像很不屑很不在意，可是他心里都在变化。那就是我们有说烧开水，同样的意思，下台阶相同的意思，他从那一个好像里面已经非常刚硬的一个状态，他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下来。所以你每一次的释出善意，还有你对他的尊重，就是你对他好，但是他都没有对你好哦，但是你的回应就是，我接纳你现在还不能接受我的善意， It's okay。 就像那个抓狗狗的那个男人哈，他说 It's okay， 那狗小狗咬他哦，他就说 It's okay， It's okay、他戴个手套就好。嘿，你要戴个手套， OK， 主耶稣，你穿戴基督就像戴个手套一样，我们是可以不受伤的。然后他会很惊讶哦，他会说，我这样对你，你竟然还这样回应。当年祖龙也有这种感觉，之前国栋也有这样说，我这样对你，你竟然还可以对我微笑，哇，那才是最大的力量。所以姐妹，你做得很好，你是非常有盼望的，你是走在对的路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支持你，你知道吗？最重要的，上帝支持你做这件事，你做的是对的，所以不用害怕，你是可以带着喜乐，带着盼望继续挽回先生，我们都很敬佩你哦。好，今天非常谢谢祖龙丽妹，也谢谢前面秀敏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5: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4: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5: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被称为灵魂乐之父的音乐传奇人物雷查尔斯，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一个穷困小镇的单亲家庭。年幼因青光眼导致双眼全盲，深爱他的母亲不让他有自怨自艾的机会。雷的母亲经常说，我儿子是个盲人，但他并不是笨蛋。 他必须学会独立自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在母亲的教育与鼓励之下，这位自幼饱受种族歧视的困苦盲人小孩，透过点字学习各种乐理知识，以自学的方式畅游在钢琴键盘的世界，同时巧妙糅合福音、乡村、爵士、管弦乐等各类型音乐， 以独具生命热情的唱腔创造了灵魂乐。他曾在自传里提及，打从我出生，音乐就在我的内在滋长，音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像是我的血液一样。雷查尔斯无比的毅力为美国流行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更被尊称为美国的灵魂乐之父。 然而，突如其来的名利地位让雷查尔斯一度沉溺于毒品与女色中无法自拔。所幸，危机也是转机。靠着信仰与家人的支持，他终于惊觉无法一错再错，毅然走出人生的阴霾，再度拥抱生命的春天。眼盲心不盲的雷查尔斯， 面对高低起伏的人生际遇，在跌倒中学习再次站立的勇气。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再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生命中的难关，从错误中学习，终有一天 突破性的人生局面就在不远的将来。佳音Love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啊，欢迎您。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这个我最近刚好跟这个一群这个硕士在职专班哈，因为他们要毕业了，然后刚好又到学期末，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谢师的餐会，然后我去，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他在一年级，他现在因为这个硕士在职专班一般念两年嘛，他一年级的时候修过课啊，那。印象中就是一个很安静很安静的一个大男生了，对。但是后来因为上课嘛，我就因为我上课的风格就是喜欢互动啊，这个同学跟同学老师跟同学都会互动，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这个家里面主要的事业是婚纱啊，婚纱摄影啊，对。那他自己本身当然不是在婚纱摄影，他本身他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自己

0: 你的专业工作了啊、对啊，我就问他说，哎，那怎么样，家里这一阵子，哎，这个事业或者说生意不错吧，
1: 生意好吗？
0: 哎，他说最近是淡季啊，淡季啊，但我不了解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五月啊，或者是某一些，我知道传统上大概就是以那个你知道吗，台湾民间信仰某一些月份会真的
2: 会很淡、
0: 对对，比较淡啊、对，
2: 农历七月、
0: 对对，但是哎，五月会酒很少吗啊、其实好像也还好啊，因为像在我们教会五月啊也是有人结婚了啊、对啊，那感谢神了、因为我觉得神所赐下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就开场白跟各位讲的就是说，不晓得大家去吃这种所谓的婚宴、有没有那一种很惊吓的经验呢、就是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啊、对、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这个这个近周刊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说这个是在我们钱老师的故乡发生的故事啊，这个是在高雄、
2: 山
0: 没有没有，他只有写高雄啊、而且应该也不是在凤山了、可能是比较在偏那个、你知道，因为他那个，但这个也不知道在哪里啊、基本上有人，
2: 因为高雄市后来那个行政区重划的，
0: 是
2: 高雄市变很大耶。
0: 哎，对对对，有人说是在，有人说是在高雄糖厂了。对，那高雄糖厂是不是只有一个还是有好几个，我想我不清楚啊、那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网友在 thread 上面、就倒苦水了、对、这个他就把他的参加婚宴的那个经验分享了、对、他就是说因为他那一天自己包了3600块，其实还算 OK 了、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你
2: 在台北也还 OK、
0: 还算 OK 了、对，那结果没有想到呢，你知道吗，那个就是说新郎新娘、有特别提到说他们开场白的时候还喜滋滋宣布说、不是新郎新娘宣布了，是主持人说今天、新人为大家准备了精心的 buffet 啊，然后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享受
2: 享受、
0: 结果你猜端出来是什么一般来讲我们譬如说十个人围绕成一桌嘛，吃桌菜嘛、对不对，通常是什么通常一开始就是一些譬如说拼盘嘛，
2: 拼盘、
0: 对不对，传统上
2: 对，
0: 尤其是中南部对不对，那真的乡亲父老很喜欢的那些
2: 海蜇皮呀、
0: 对啊对啊对对对啊对对啊，或者什么很多什么三色蛋啊哈、但还有一些更高档的生鱼片啊 或者什么，对对对对、
2: 生鱼片就不一定了、要看，
0: 对
2: 结果他是
0: 结果呢上面放的是居然是冷掉的麦当劳就是他说是麦当劳还有披萨、对，就是说这个当然了，就是说对这一个 po 文的网友来讲、他当下就很不能接受了、对，他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而且是冷掉的、对不对，平心来讲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平时你看嘛，麦当劳我们都知道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对不对？那
2: 对，
0: 而且现场的那个整个那个
2: 麦当劳的薯条，就是冷掉的薯条，
0: 就是婚宴哦。根据这一个网友 po 的是说，他觉得那个也没有什么诚意，他说用折叠桌椅啊，用免洗餐具啊，对，那吃的就是麦当劳跟披萨，对，所以呢，他就觉得说。这个是有一点他是觉得他我们用原这个原来《镜周刊》新闻写的是说叫捞红包钱啊对，所以他在当下就觉得很气，他想要冲到李金台啊去抢回3000块啊，因为他包3600嘛，他觉得我600块就够了、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啊，其实我们当然也都知道这种在所谓的红白帖里面啊，就是红白喜丧里面啊，就是大家都有一点就是互相帮忙对不对，祝福新人，然后呢你知道人家家里面有一些悲伤的事、那个有时候花的钱也是很多、对不对、所以亲友呢就是有一点像互助嘛、对，台湾话叫做 day 来 day 去 嘛、对不对、今天你有需要啊，我来这个等于就是说做一点这样子的这个不管叫祝福或者是一种帮助、对不对，有一天换别人有需要你也来祝福跟帮助，对不对、
2: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像礼金簿啊或者是电仪的那个金额其实都会记录得很清楚，
0: 是是是，
2: 然后下次也收到这个红白帖的时候也会去参考， 原来的那个记录。哎，
0: 那我是觉得说真的，如果只是用汉堡哈，用这些薯条，用这些披萨哈，用我们所谓的麦当劳餐啦，其实是真的不太合适啦。因为这种素食餐点哈，其实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说居然拿到台面上来，对不对？那有了，我们其实就是说传统的桌菜吃到最后通常就是会有一些冰淇淋嘛，对不对啊？或者是像冰棒啊，也有啦，冰棒也有巧克力啊的这种冰桶啊，这个形形色色啦，对不对？而且那个
2: 都是到后面，
0: 而且那个我比较不熟哈，那一些所谓的那个冰淇淋啊，那些冰棒啊，或者那一些所谓的，你知道吗？其实也都是名门的呢，都是有品牌的呢，对，
2: 那也要看，
0: 对对对，
2: 那也要看那个那一桌的那个价格的档次啊。
0: 那有网友他们就是去查说，哎，会不会这个原 po 就 po 文的这个网友会不会讲得太过头，就真的是还有别人也有参加这一场婚宴。
2: 那我觉得那这一对新人或者说办喜事的这家人或这两家人，我觉得会被会被记住。
0: 我觉得是欠考虑了，欠考虑啊。人家有一种你知道吗，叫 after party 啊，就是说可能就是婚宴婚礼都走完了，对不对？然后有一些帮忙的比较 close 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啊，大家呢会有一种就是说，新郎新娘卸下那一些你知道吗，这些所谓的礼服，然后呢跟他的一些同学同事啊，大家很放松的找一个可能是一个 bar 啊，或者一个什么样的餐厅啊，就比较放松的再吃一次。因为那一天说实在新郎新娘也没吃到东西，
2: 也可能没吃，对对对，
0: 所以即便是那样子其实也是蛮丰富的。因为我也参加过这种所谓的 after party， 对，那
2: 鸡尾酒啊，
0: 对对对，
2: 水果
0: 其实很随性
2: 餐点，
0: 对，你随时可以走，你也可以找一些朋友聊聊天，那其实是还不错，但是呢那个也都还蛮丰富。那像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2026年5月25号 po 出来的这一个文章，提到从传统很期待要吃到的桌菜，到居然出现的是冷掉的麦当劳素食啊，这个真的是落差很大啊。所以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办一个这样的一个婚宴喜事呢，我觉得还是要用心啦，还是要用心。你说透过这样的婚宴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赚头，会啦，会有啦，正常情况都会有。除了你付出这些所谓的餐饮啊各种开销以后，通常都可能还有一点点，对。那但是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你知道吗，好像一个创收来源啊，创造收入的来源啊，我就觉得可能会留下很多你知道吗，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信用或者是在我们的名声上面的负债，那就得不偿失了。

0: 非常关心台湾，
1: 他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语，好朋友生活片语，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这样的片语啊。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蛮有趣的，我想说跟好朋友一起啊来分享一下，因为它下标叫做你敢做吗问号，17岁少女靠特殊兼职赚学费。好，就是看到这里就觉得浮想联翩啊，对不对？你敢做吗？17岁少女靠特殊兼职赚学费啊。那当然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意外爆红成家族事业啊。那这样听到家族事业应该就还好啦啊。对，那这个提到哈是国外的一个新闻啦，就是17岁的一个南非的少女啊，对。那她是个白人啦啊，对。那她为了要筹她的这个，她念护理系啊，然后呢就为了要筹她的这个学习的学费啊，那她做了一件事啊。那不晓得钱老师可以想到说这个叫做特殊兼职，对不对啊？很明显不是什么不正当的事嘛，对不对啊？也不是什么出卖灵魂啦、出卖肉体啊，对。那他到底在做什么事呢啊？你猜得出来吗？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在台湾
1: 我以前也做过不少兼职啊，对，
0: 还好啦，你做的那个是跟他比，这个他这个挑战其实还真的蛮多的
1: 哦，挑战哦、我以为说创意
0: 没有
1: 特殊兼职，
0: 这个真的要胆大心细的工作。好，揭露我们的谜底啊、谜底是什么？他去做一个很冷门的行业，叫做清理还有修复荒废的墓碑。
1: 哦，
0: 对，
1: 清理跟修复荒废的
0: 墓碑、对不对、而且生意越做越好哦。对、不仅他存到了学费，对、你知道吗、虽然人手不够啊，结果他爸妈还有他外婆甚至连男朋友都进来一起做、
1: 到最后被嫁出去、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耶、我就回想，因为你看我爸爸、我爸爸 的这个身世没有很清楚嘛，那我们小时候啊有些时候要扫墓的时候，我爸爸还是会带我们去所谓的扫墓、但是我们所谓的扫墓其实都是找不到那个墓碑到底在哪里，我们去扫墓那个墓到底在哪里。
0: 对啊，
1: 我有个那个印象，
0: 不是因为早年其实墓地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吗，葬先人的地区的这种管理、都没有上轨道了。那如果说镇公所或者区乡公所、没有做很好管理、你知道吗？那就是你知道，就是真的是、一代新人埋在旧人身上嘛、就是这样嘛、对不对、甚至连捡骨也没有啊、那有些时候真的是、就是 也是一个，也许是那个时代动乱之下、混乱的一种现象吧、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知道他为了要筹他的学费，他就在脸书上刊登说他可以、除草修复这些墓碑、清理墓碑、结果短短一个月他就接到大量的委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字、叫做苏兰德里、苏兰德里。那为什么他会接到 大量的委托呢？因为、其实你知道，就像刚刚钱老师说的、很多人呢他原来住在一个地方、那他的祖先呢、或者他的这个长辈啊就是埋骨在那个地方、那后来儿孙当然就是你知道吗，可能远洋到别的地方去、日久月长、再回来、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会找不到
1: 、
0: 很多事情都已经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尤其可能长辈走了、下一代依稀仿佛好像好像那个祖先是葬在这里、对，但是可能那个墓碑也相对模糊啊，是不是、所以呢他一下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固定维护75座墓地、75座呢，这个算是一个事业，你看看
1: 75座墓地也不是75座，
0: 对你每天做两座，等于下个月又从另外新的一批、对不对，然后这
1: 蛮大的量
0: 对、而且他每个月都固定会清洁、铺石子啊，修补水泥啊、然后这个收费就看到你的状况嘛，损害的情况、来、我觉得他这个叫做什么，人家就常讲叫物业管理，他这是另外一种物业管理啦、对不对、那很多客户他们因为常年都是住在外面、那么他会拍摄这些影片上网、然后让家属可以远距离、 可以
1: 就是
0: 看到自己亲人的这些，
1: 对，然后这个费用就这个打回来，打进来。
0: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慎终追远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很有祝福的一件事哈，就是他在这个处理这一些你知道吗，人家的这些所谓的墓碑的过程当中哈，有一次你知道吗，他的妈妈就是这个苏兰德里的母亲，他自己在帮客户寻找墓地的时候，居然发现了一块刻着熟悉名字的墓碑，后来哈他经过族谱以后才发现了，那个是他妈妈在出生以前就过世的曾祖父母的墓碑，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对不对，就是说你服务别人，结果呢神也很奇妙的让你呢就是再一次的看到你这个家族的这个所谓的传承这个血脉的一个这个整个相连到底是真的是有本有据，对不对简单讲就把那个族谱把它落实嘛，
1: 落实下来，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家族企业，父亲负责采买清洁用品还有呢带路寻墓，母亲负责葬物外婆跟男友加入除草行列那么苏兰德里呢他说现在呢就是说到处都是好像他们全家的身影在墓园里面所以他不仅赚了学费而且呢也对很多返乡来祭拜的这一些你知道很多家庭就是说也满足了他们对亲人的思念跟回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假如说在工作当中我们也能够把这种好像你要助人帮助人然后让人得安慰，让人得安慰，让人得快乐的这样的元素放进去，其实是最佳服务业啦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把一个墓园整理得很干净也免去了很多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一种萧瑟或者甚至是一种疑神疑鬼，对不对确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南非政府应该给他一些鼓励对不对那也许透过他的努力那发展成连锁企业你知道吗，南非对不然南非境内所有的墓园变得对不对全部都是他们在包
1: 还可以跨国啊，
0: 对对对，
1: 连锁
0: 其实这个在台湾我们的这个你知道吗，
1: 对
0: 这种生命事业早就很发达对不对所以就传统的殡葬业转型以后这个现在你看什么很多乐很多那种什么生命乐园啊对不对里面那真的是弄得真的是很像那么就是不会让你开始有那种感觉了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案例那提供好朋友呢在空中做个参考我们今天跟好朋友分享的生活片也是你敢做吗，17岁少女靠特殊兼职赚学费意外爆红成家族事业。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来延续啊，这个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很受欢迎的一个财经专栏作家，叫做乔纳森啊，这个 Jonathan 啊，这个 Clements 啊，克雷门啊，那他在2024年呢，他把他自己这个就是说非常精彩的62堂课啊，特别是跟理财经验有关的一些法则，他把它整理出来啊。那其中呢，当然了，这个就是说他也提到说这个人很多时候呢在40岁的时候啊，就是说很容易呢跌到谷底啊，我们的心情呢很容易往下掉啊。那当然在这个阶段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譬如说你的工作啊、家庭啊、时间啊，各种压力都是啊，可以说是来到一个最高的高峰啊。然后呢，他是一个财经专家，他也毫不讳言的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啊，钱变多，你不一定会快乐啊。而且呢，你就算是加薪啊、升职啊，它带来的快乐是很短暂的。啊，就是就像那个马英九总统讲的啊，你高兴一天就好了，对不对啊？对，就是说你很快就适应了，然后呢，就忽然间发现这个也不过就是这样啊，对。
2: 其实应该是随之而来，如果说加薪啊、升职啊，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嘛、责任嘛，然后还有40几岁，所以我觉得那个下有小上有老的那个三明治，
1: 是
2: 那种状况是一天都不会减少的，
1: 是
2: 一天都不会消失的。
1: 对，所以就是40岁，当然就像这个我们上礼拜也讲过，就是说幸福感跟我们年纪会是一个 U 字型的关联嘛，就是说年纪增加，你的幸福感一直下降，到谷底是40岁左右啊。那这个威斯康辛大学的密尔瓦基分校的一个经济学教授啊，叫凯斯班德，他说其实哈，不管你做多少研究，你都会发现这个 U 型的曲线就是在那边。你无从回避了那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延续上礼拜我们所说的内容，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就是说随着你越来越接近真实所以越来越接近真实，就是说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古人有一句话，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对不对然后呢生老病痛，对不对人生有一天你就会慢慢忽然发现了不再强壮，对不对然后呢雄心不在，对不对以前你会觉得好像趋之若鹜的事但是呢现在因为你已经都有了，你也发现大概也就是这样而已，对不对加上刚刚钱老师说的，就是你知道吗，你是三明治式的对，那养一小孩，然后加上上面的这个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很多疾病啊，对不对或者是奉养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个教授叫大卫这个舒卡德，他就说其实你到了那个40岁，你会发现你根本忙得没有时间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好一点我发现我其实到现在还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最近钱老师或者是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像女儿女婿一直告诉我说要去重训了对不对重训啊这个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这个叫什么肌肉流失这个对我们一个人这个在中高龄的时候健康还有尤其是对我们的智力对我们的脑袋都是有影响的对不对其实我也都知道大家的美意但是有些时候就发现
2: 就是没时间
1: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把那个时间把它给创造出来对不对那当然只能够大破大立嘛，你一定要去掉某些东西嘛，你去掉你才会匀出新的时间来嘛，对。但是眼前当下看起来好像常常就是你知道很多新的任务，对，而且还蛮零散的，对不对就是很多事情它也不是说就是像我们是一个老师就是上课就是一学期的，对不对常常就是很多 这个用世俗的话叫杂七杂八了，
2: 或东一个西一个，
1: 对对对对
2: 那种需求。我觉得我在旁边侧写形容洪老师，我觉得洪老师又是非常的有责任感，对，所以就是几乎有需要他的，他一定就 say yes。
1: 对了，对，这也是我的人生哲学嘛。我觉得就是说，哎，那个你知道吗？能做你就做，对不对啊？因为你做了，就是在这一个你知道浩瀚的宇宙当中，你可能投入了你个人的一些贡献啊。那不晓得那贡献到底最后的连锁效应是什么了。但是至少你做了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哈，就是要跳出来，就是说，那好吧。就如果真的是像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原因了、那到了这个所谓的四十多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幸福感仍然能够继续的提升啊？这个其实有些这个下面要说的概念啊、其实我觉得这个 Kerman 他讲的有一些概念，在以前很多相关研究其实也都出现过啊。我们谈了蛮多的啊，比如说他讲了三点而已啦啊。他觉得第一点就是要心存感恩、心存感恩，我觉得这话一点也没错、对不对、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思想家也或者政治哲学家洛克、他说这个感恩是一个最高尚的美德、对不对、你看耶稣也看到啊、对不对、那一些被、医好这些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回来、来这个对上帝表达感恩，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有些人很容易你知道这个忘记人家的恩惠、对不对、这个在当代社会还真的蛮多的、这个人要懂得感恩、对、那神透过我们的父母，透过我们的师长，透过我们身旁周遭很多的重要他人，对不对，就是要心存感恩、对，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你在想你每天早上上班，你看特别是街道还挺干净的，你知道那个可能四五点就有人在扫了、对不对，
2: 对、
1: 而且不只是夏天咯、你知道在那个
2: 冬天
1: 、雨天、都是一样啊，所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个、所生活的这一个时间空间、我们要充满感恩。第二个就是说、要选择有成长性的休闲活动。对啊，所以钱老师有想过什么做什么可能是一种有成长性的休闲活动，重训啊还是什么、成长性啊，对
2: 的休闲活动，
1: 对对对，
2: 我觉得画画会是啊，
1: 画画、
2: 种花、
1: 种花、
2: 对、就是植物啊，
1: 是是是，
2: 那有成长性就是说画画一定是你越画就越好嘛，而且画画过程当中是很是跟自己的心其实是可以连得很深的，
1: 是是是，對，
2: 那这种植物也是啊， 你把植物做好是很有成就感的、对，但是你为了要把植物做好，你就开始会去累积很多关于植栽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是是，
2: 这个是有成长性啊。当然重训可能也是啊， 你开始要去重训的时候，你就要去认识你身上的骨头啊、肌肉啊、筋骨的连结啊。还有吗？
1: 很好啊，我觉得其实像有一些这个长辈他们会去当志工、其实也是有成长性，因为他每天遇到很多人，对不对，
2: 对对、
1: 那有些人惶惶不安，他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可以帮他介绍、让他安定下来、诸如此类、
2: 那我觉得这个成长性、其实很多很多的休闲娱乐其实也都可以有成长性，那个成长性你累积的那些技能也好知识也好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1: 对，但一个是 你自己很想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对别人有帮助、我觉得这个都很好、那这个、其实 有很多、你知道吗，就是说到四十岁以后、有时候就是好像就觉得没什么 好做的，没什么好学的，那就非常可惜、其实应该是持续的改变，改变就是一种成长、就是一种学习、好吧，最后一个我们提到、这也是我们需要真的好好去花时间的，就是在德州有一个对909名在职女性的研究发现、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最快乐呢、对，就是、跟朋友相聚、对，所以呢经营友谊，对不对、有一群朋友、其实我觉得是真的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也 好不好？就是说今天透过最后的三点、哦、感恩、嗯、然后呢成长性的休闲活动、嗯、对、嗯、
2: 还有、
1: 哦、还有一个就是
2: 友谊、哎、
1: 经营友谊跟朋友相聚、
2: 嗯
1: 啊、这个是在我们四十岁以后当我们似乎好像跌到了谷底的那个当下、啊
2: 嗯、
1: 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啊嗯、我们仍然能够、持续的来取得那个所谓的幸福感。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要把这个童年创伤的这个在学校里面被霸凌的经验的这个主题呢，做一个小小的完结篇。那我们关心童年经验系列的这个单元，在我们的悄悄话的这个单元里面，已经进入到第41个单元了哈。那当然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东西，每次都是十分钟左右一点点。那我很关心这个被霸凌的这个议题，因为早期啊，我们可能连在教会界都会注意到，就是说哦，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不好，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早年啊都会说，哎，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可是事实上，真的不是只有原生家庭。我自己在实际上在大学里面教学，然后再带领学生，我就发现其实真的有一个现象，这个是你真的深入到这个议题里面，你才会感觉到。像有些男生哈，有些男生你跟他讲家庭的一些比较破碎的经验啊等等，当然不是没有，但是比例上真的比较少。好，因为什么？因为华人的家庭啊重男轻女，所以呢，如果是男生，相对的他从原生家庭里面，我是讲比例哦，比例，他从原生家庭里面去受到一些好像不公平的对待啊，被忽视啊等等的，这种在比例上比较少。但是在学校霸凌别人的人哦，那可能就不见得只霸凌女生不霸凌男生了，反而就是被霸凌的经验啊，男女生的这个比例啊，我留下来的印象啊，当然没有确切的数据，对，但是留下来的印象是男女生被霸凌的经验啊，其实是还蛮均等的。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领学生去这个经历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因为用生命发展阶段来探索的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一个男生啊。他真的是长得好帅哦，好可爱，然后呢也很活泼，修课态度也很积极正面，对。但是呢，在讲到那个什么婴儿时期啊，幼儿时期啊，学前期啊等等的这些，他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到学龄期，尤其是到中学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哇，他的整个状况就出来了。原来他的原生家庭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他在学校就是被霸凌，对。所以他在谈到那个求学的这一段时间，哇，真的就很多眼泪哦，就在课堂当中很多眼泪就宣泄出来了，对。所以我才会在蛮早的，大概2003年吧，我在写一篇研讨会论文的时候，我就主张要把被霸凌的经验要纳入童年创伤的观察里面。那当然感谢主啊，后来我们看到这个 WHO 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整理人的童年创伤的这个检核表里面，被霸凌的这个项目也被纳入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那也对这个议题也真的是蛮有负担的。 OK， 那我们就在想说怎么去帮助被霸凌者啊。我特别在很多不同的諮商领域的理论 里头呢，其实我比较着重就是说被霸凌者的一些生命经验的一个扭转，或其实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应用认知重建的这个技术，或者是在 辅导上面，在陪伴上面，认知重建可能是一个蛮核心的、蛮核心的一个方向。那认知重建其实它不是只是正向思考而已、不是，而是、陪伴，又或者是说，如果已经长大的你，你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也被什么，也被霸凌，好，那其实很重要的这个认知重建，不是叫你从好处去想啊、这个从正向去想，其实它不是，而是去看清事实，然后呢，夺回自我价值感，夺回自我价值感，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最后我们今天啊，就简单用四个啊、四个非常认知重建的重点啊、四个重点，把它做一个这个议题的一个小总结。第一个呢，情感一定要宣泄，还有就是要确认你的经验。情感宣泄当然就是你受创的情感哦，要能够得到一个安全的宣泄。然后呢，再来你一定要确认、在心里面信念上面一定要确认说，没有人应该这样被对待，所以我这样被对待是这些人的不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这样来对待我。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蛮重要的，不是我做错什么，而是你们对待我错了。 OK， 我觉得这个、这个经验的确认是蛮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找出核心的负面信念。那找出核心的负面信念，就是其实我们在比如说 在小时候、在小时候的这个被负面对待，尤其是被同侪这个霸凌，然后被负面对待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活在那样子的一个情景底下，慢慢的我们会有一些对自己的负面想法，到最后变成好像一种自动化，好，它是一种自动化的思考。那你知道吗，其实你要找出来，当你在成长过程当中被负面对待、被负面对待，还有、被霸凌的时候，你到底有哪些非理性的信念已经建构在自己的里面了，对你有负面 的这个霸凌，对，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又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是我错了、所以你们才这样对我，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信念，就是要揪出那些让你陷入绝望的非理性思考。那当然非理性思考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啦，不过最容易有的非理性思考就是以偏概全。事实上真的只有一两个同学在你求学过程里面、这个、很恶意的霸凌你，对，但是呢，我们的非理性思考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以偏概全。那以偏概全就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很惹人厌，好像所有的同学都不喜欢我，我就是一个不被喜欢的人等等的，我们会有这种认为，我们会有这种以为，那这个就是、以偏概全。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要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非理性想法能够把它揪出来。 OK， 好，那第三呢，就是你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像侦探一样，但是你是要温和的，温柔的，就是说温和温柔的来探问自己。那如果你是在陪伴一个曾经被霸凌的人，当然你就可以温和跟温柔的探问他，你这些想法有证据吗？ OK，你觉得是因为你不好才会被霸凌，这种因果关系好像不是真的是因果关系耶，对，所以这个就有机会你就把责任、还给那个霸凌者，是那个霸凌者还有那个霸凌者的行为本身，而不是因为我不好，对， 就切断那个什么，切断那个我们以为的那个因果关系。好，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情况，比如说、可能是 因为我穷所以他们才欺负我，对，事实上 他们欺负你本来就不对，那跟你是不是穷，是不是功课不好，不应该画上等号。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检验跟辩证。那第四个，你要发展出新的信念。那发展出新的信念就是重建一个基于事实而且能够保护自我价值的一个新的观点。比如说回到自己的这个本身，就是我有权利主张我是需要被保护的，我有权利主张我的权益，对，我有权利保护自己，而且我也有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我们就需要去发现在我周围有真正关心我的朋友。 OK， 好，那当然我们就用这四个啊，就 这四个策略来做认知重建。对，但是呢其实我们还要有一个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就是一定要有耐心。你不管是陪伴自己还是陪伴别人当事人，事实上这个历程都是会反反复复的。因为如果你是在陪伴别人，你会发现那个被你陪伴的人会说，就算你这么说我还是觉得自己好糟，就算你这么说我现在的感觉还是糟得不得了。那你那个时候不要斥责他，或者是不要批判他，不要批评他，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你其实是要什么，是要接纳他这种，然后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你跟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的这种感觉在一起，接纳一下，然后让自己这种感觉好像稳稳的被接住，然后就再从头开始嘛，就是宣泄情感嘛，然后找出核心的负面信念，这个负面信念是非理性的，然后再来去突破这些非理性的想法是没有证据的，最后让他再 focus 在有一些新的观点是符合维护他的自我价值的这样子的观点的存在，再强化一次。事实上这个过程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有这样的耐心。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2: 拜拜。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民国十年满暑过，在快乐的年，外头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2: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无疑，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到的是以琳基督徒中心的柯百佳姐妹，那柯百佳老师也同时是空中英语教室的老师。那么首先介绍一下以琳基督徒中心啊，那么以琳基督徒中心呢，它是跟基督教论坛报最近呢共同发起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支持帮助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上百间教会在饱受战火摧残当中能够关怀到难民和儿童，致力于重建难民的身心灵健康，并且持续的推动许多爱心慈惠工作，传福音为主得人。以琳基督徒中心和亚洲论坛影响力中心基督教论坛报也共同主办啊，在6月13号的礼拜六的晚上7点呢，共同主办这场点燃希望 Ignite Hope 乌克兰之夜。那么时间是6月13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在台北马偕医院的9楼大礼堂来演出，免费演出，欢迎大家都能够前往欣赏，共同汇聚爱心。那么这场音乐会邀请的是韩国长笛演奏家宣教士宋松树，用音乐来传递对和平的渴望，对乌克兰难民的关怀。所以今天的专访呢，我们一起来听柯百佳姐妹分享传递这一项爱心的行动，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好，欢迎柯百佳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1: 魏姐好，大家好，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上节目。
0: 非常欢迎你啊。那首先我想就是大家对于以琳基督徒中心还是好奇的，可能有些人不太认识这个教会或是这个中心，你要先介绍一下吗？
1: 好，那我就从我爸爸说起。我爸爸柯西能牧师呢，他是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那他是一个他的爸爸妈妈是从乌克兰移民到加拿大。

0: 大的，所以他是一个乌克兰籍的加拿大人。那他26岁的时候，他就上帝呼召他，他就透过温哥华喜信教会呢，就被差派来台湾做宣教士。那他一待就待一辈子，待到他10年前2016年，上帝接他回天家，在83岁，所以从26岁到83岁呢，他都在台湾宣教。那我们的教会呢，以灵基督徒中心是我爸爸在台北第二间开的教会，他第一间教会呢是在文化大学，叫华冈团契。那从华冈团契呢，他也训练了非常多的很棒上帝的工人，那现在他们在各行各业。对，那我们以灵基督徒中心呢，是他1980年创立的，那我们是在松山火车站那边，在台北。对，所以我们是一个传全福音的教会，我们就是 the whole Bible, the whole gospel。然后我们教会有4个分会。那我们教会一直很强调宣教，因为我爸爸本身是宣教师。对，所以乌克兰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合场。对，除了乌克兰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宣教据点，可是乌克兰是我们从1995年我爸爸就开始进乌克兰。
1: 所以听到柯百嘉老师这样的介绍的时候，我更加的感念克信的牧师啊！我记得我跟我先生还曾经接待过他一次，把他因为他到我们木栅的卫理堂讲道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印象很深啊。然后也听到百嘉啊，现在起来了，好像可以继续的承接父亲这份爱啊！而且这份爱正是从台湾从这个乌克兰到加拿大到台湾，现在要回馈到那有需要的地方哈。好，在这当中其实有一个蛮关键的人物叫做 Water 牧师哈，而且也很好奇，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在乌克兰地区的一个教会变成是科信的牧师还有 Water 牧师有一些合作啊，请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为什么在苏联解体之后呢，乌克兰它会成为一个福音的据点，会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出口哈，跟我们稍微做一个介绍好吗？还有就是跟 Water 牧师合作以来，大概建立了多少的教会在乌克兰那边？
0: 好 ，OK， Water 牧师是就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很奇妙。其实 Water 牧师他是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他也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当时他很年轻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一个华人美籍的布道家叫宋农尔，他来台湾办很多的布道会。那 Walter 牧师是他的 advanced person， 就是布道家去一个地点以前，他1年前会派一个团队去把全部的教会连结跟 everything 都 set up。对，那在这个 trip 上呢，这个很年轻的 Walter 牧师呢，就 meet 比他大一点的我爸爸在台湾，那他们就变好朋友，因为很高兴呢，两个都是讲英文的，那两个也发现说，哦，他们的祖先都是乌克兰人。Walter 牧师他的爷爷奶奶也是从乌克兰移民，他是先移民到南美，然后从南美再移民到美国，所以他也是跟爸爸的背景有些的相似，
1: 跟科信的牧师的背景有些相似，
0: 所以他们就变很好的朋友。那苏联解体前呢，其实 Walter 牧师已经开始在偷偷带圣经到前苏联，所以他其实已经是做一个小驴驹在带圣经。可是苏联在1991年解体以后呢，Walter 牧师，上帝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就是他要到前苏联，然后他要在那个地方要兴起非常多的教会。所以 Walter 牧师呢就开始打电话，那他就想说我要打给谁，他就决定他打给乌克兰籍的这些牧师，在海外的牧师。他觉得这些人应该欠福音的债对乌克兰，所以要是要邀请国外的牧师跟他一起去乌克兰宣教，第一个应该邀请的就是这些乌克兰籍的牧师。所以 Walter 牧师从差不多1991年1992年呢，就一直常常打电话来邀请我爸爸跟他去乌克兰。那当时我爸爸因为教会还有我们其他的宣教工作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直把它放在一边。可是后来就是上帝透过好几个人印证，也这个呼召一直在那边，一直在邀请。所以1995年我爸爸就跟 Walter 牧师去乌克兰。那 Walter 牧师选择的是去基辅，就是他们的首都基辅的东边。它是乌克兰可以是说是 这乌克兰国家非常的大，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river， 一个很长的河呢，它把它分成两半，那个 river 叫 Dnieper River， 然后
1: 蒂诺伯河是吗？
0: 对，
1: 哦，我们翻成蒂诺伯河，
0: 然后它分成两半，所以 Walter 牧师就说，大部分西方的机构宣教士都是去西部的乌克兰，我不要去西部，我要去更有需要的地方，所以他就选择这 Dnieper River 的东边，所以他去的就是乌克兰的东中跟南，这是他们选择去的地方，那他们开始做的是其实最重要的工作是做短期的神学培训班，因为当时呢这个90年代很多人开始信耶稣，传福音非常非常就像火一样在烧，很多很多的教会兴起，可是不够多工人，所以他们开始去爸爸就跟着 Walter 牧师他们去做短期的神学训练班，这些短期的可能只有几个礼拜，那几个礼拜呢就要把可能是基督刚信耶稣的要把他训练成他可以去开始一个教会，开拓一个据点，然后可以牧养那个据点，所以他们就开始做这些短期的神学训练班，然后在东乌克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点，今天我们在支持很多的点都是这些短期圣经训练班，他的他
1: 那些种子都生出来了，
0: 对，
1: 所以回顾一下这个当初的一个 宗教的背景是东正教嘛，
0: 对，
1: 那么所以在乌克兰它整个的地缘位置影响力对于苏联前苏联很多很多的国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是吗？乌克兰，
0: 对，它变得很重要，主要是因为有这些的圣经训练班，圣经训练班训练了非常非常多的宣教士，那因为前苏联他们都讲俄文，所以这些在这些圣经班训练的这些乌克兰的牧师，他们不只在乌克兰开拓据点，其实在90年代在俄罗斯 90% 的牧师其实都是在乌克兰受训的，
1: 是，
0: 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圣经训练班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不只是影响整个乌克兰，它也影响到俄罗斯，所以其实一直以来从90年代到现在呢，乌克兰是在前苏联的那个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一个，有点像他差派火箭到很多的其他周围的地方，所以他不是只是大家都认识乌克兰是产很多的麦子 wheat，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麦子，那个是那个外销到全世界，那个北非啊欧洲啊，可是不是只有 wheat， 它其实也是一个产生宣教士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1: Spiritual land，
0: yes， 它是一个 spiritual wheat basket，
1: yes， 所以要 spiritual 要 ignite，
0: yes，
1: 要把那个福音传出来哈。所以我们一直看乌克兰它的土地的肥沃，说它是欧洲的这个粮仓。那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其实在解体当中呢，其实再度的会很大的一个冲击，也就是真正要扎根的是福音和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就谈到了，原来乌克兰不但是在地理环境上面呢能够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地缘的影响力，它是粮仓，那在属灵的那个福音的广传上它也算是一个福音的粮仓了，所以也是很敬佩就是克西能牧师 Walter 牧师在1991年一直到现在呢，能够建立的上百间的教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我们在第一段的专访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乌克兰还有当地教会的一个背景。我们听一首诗歌音乐哈，待会儿继续的来跟柯百佳牧师柯百佳传道来分享。那接下来穿插播出的呢是我们在6月13号要演出的韩裔这个音乐家宋松树，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曲子叫做《约束》。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我们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也在网站同步播出，并且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漂亮的姐妹，是以琳基督徒中心柯百佳姐妹。我想漂亮呢是内在外在都美，也就是说在我们心中充满了基督的爱，我们的行动里带出了这份爱的负担，我们就是一个美的行动。那今天呢特别来介绍的是以琳基督徒中心和基督教论坛报呢，即将要、这个在6月13号、那个晚上7点在台北马偕医院的9楼大礼堂呢、邀请到长笛演奏家宣教士宋松树哈，来用音乐传递对和平的渴望。好，在今天的第一段专访，我们稍微了解就是柯百佳姐妹、回顾就是她的父亲柯西能牧师和 Water 牧师、在苏联解体之后呢，关心那地百姓生命灵魂的需要，因此在、就是向乌克兰以及、前苏联解体的许多的国家呢来传扬福音、这是好像我们现在回顾1991到现在2026，35年过去了，也都开花结果了。但是我们回头来看，从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啊，战火一直持续到现在4年多了，还好像还看不到尽头。那不知道对于当地的教会跟百姓带来哪些的冲击？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当中，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一些问题和需要？那么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主要在推动哪些的救济和帮助的工作？
1: 对，我先讲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它怎么诞生的。它是2022年呢、开战一个礼拜，我们收到一个代祷信，从 Walter 牧师，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支持 Walter 牧师跟、这些乌克兰的这些教会。那代祷信上面说战争开始了，然后我们支持的教会，我们没有叫他们这样做，他们主动自动动员，他们开始做救难，他们开始带这些要逃离的百姓呢，他们用车子或者用别的方法把他们从危险地区把他们带出来，或者他们像我们支持的一个城市 Zaporozhye 在乌克兰的南部呢，很多的难民逃到那边，那教会开始就提供难民食物还有物资还有药去帮助这些难民，他们可以 settle。 所以他说他们开始做很多的人道救援的工作，然后需要非常大，所以 Walter 牧师呢就请他的伙伴呢大家都一起来帮助这个行动。所以我们以琳教会呢就开始很认真的在教会，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开始呼吁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乌克兰的教会在人道救援的部分。那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哇这个需要好大，因为全世界没有人想到乌克兰的战争会这么久，我们大家都觉得俄罗斯应该很快就把它打败了，可能几个月就完了，虽然从来没有想象会这么久。那这个战争开始久的时候，我们发现哇我们这些教会这么多都在做人道救援，他们的需要非常的大，那这个是一个教会不能承担的，这个需要太大了。所以呢我们3月底的时候，我们就3月20几号我们就跟论坛报，基督教论坛报呢，我们就讨论，我们说我们需要伙伴，我们需要把这个需要让台湾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善良的人知道说乌克兰有这么大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好撒玛利亚人行动。那主要的救助是怎么样？我们主要的救助是我们把我们收到的奉献呢，我们寄给我们这些100多间的乌克兰的教会在东跟南部，那让他们可以去提供食物还有水还有药给需要的地方。那很多这些教会他不只是提供他们城市需要，他们也会到乡下就更需要的地方去提供这些的物资，所以一个很大的 support 是物资的 support。 可是这几年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物资不是唯一的需要，现在在精神上面呢也有很大的需要。因为乌克兰他们有很多的统计说乌克兰差不多一半的百姓50%的人呢，大人小孩呢现在都有精神上的需要。
0: 怎么说？是创伤的症候群？
1: 对，创伤症候群是一类，可是还有很多忧郁症 躁郁症，各种各样的心灵的需要。为什么？因为很多，因为像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他的这些的无人机，他的这些的炮弹，他是整个乌克兰在炸，他不是只是炸一个小地区，他是炸很多地方，
0: 狂轰滥炸。
1: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城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Zaporozhye， 我们一个大的本营，他是 每个礼拜或者甚至有些地方是每一天都在 听这些的炮弹、所以其实这个正常人都会变成有点不正常，
0: 是
1: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炮弹是哪时候。对，那要是你是住前线的地方，就像我们有 support 一些教会是在前线的，前线的地方呢，它是一天可能有300个无人机会飞到这个城市，一天 one day、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心灵上面的压力，就是那尤其在老人跟儿童是特别严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心灵上面的需要非常非常大，这个 psychological support。所以我们支持的很多的教会，他们开始办了一些儿童跟青少年营，然后这些青少年儿童营呢，可能是10天，可能是2个礼拜，他们把这些孩子或青少年呢，把他们离开这个危险的地区，他们带到西乌克兰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他们就会办这个 retreat。然后 retreat 呢，就是
0: 退休营嘛，
1: 退休营，可能10天
0: 休养生息一下。
1: 对，那他们在那边，他们就休息，然后他们就像普通的小朋友、普通的青少年，游泳，可以出去玩，可以去拜访一些的景点。那当然在这边，这些教会的营也会教他们怎么祷告，然后教这些孩子怎么依靠上帝，然后也传福音给这些的孩子跟青少年。所以我们像现在很快就是暑假了，暑假他们会有非常多这些营，就一次带30-40个孩子呢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去办营会，然后这个会一直 run 整个 summer。 那我们就发现哇，这个非常的好。那我们自己的一些教会就说，我们好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营地，然后不是在西乌克兰那么远的地方，是可能是比较中央的地方，那我们这个交通会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这样一年四季呢，我们都可以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少年去这个地方做退休会，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不只是让他们休息，我们也透过音乐、透过美术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的治疗，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中长期现在希望做的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儿童、青少年，身心灵恢复的中心，然后让这些很多的教会呢，他们都可以分批把孩子、把青少年带到我们这个中心，然后给他们做 retreat， 然后让他们可以身心灵可以复健，因为其实复健真的不是只有外在，其实内在的复健才是最困难的。
0: 对，其实乌克兰4年多的战争打下来的话，人口真的是剧减啊，因为很多乌克兰人也逃难出去了，然后在战火当中失去了生命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呢真的留下来的就是很多这个极为有需要而且很惊恐的儿童们啊。对，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好像在整个的救助的工作可能要放眼到战后之后重建了，那现在就要开始做预备了哈。那刚才那个柯百佳姐妹也讲到说，有一年也跟爸爸一起去乌克兰嘛，那当时你是第一次去乌克兰吗？当时
1: 对，我2007年跟爸爸去这个短宣团队，然后是第一次而且唯一一次去乌克兰。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很感谢上帝，因为我们去了很多的这些的点是我们今天支持的教会。那很诚实讲，我诚实在 air 上面说，其实当年我去这个宣教的 trip， 我没有什么大的功用，因为我没有跟爸爸一样，我神学院没有，我没有读过神学院，我神学也是不是那么深，那我也不会在 Bible school 讲到，然后呢我也在教会也没有在敬拜团，所以你说叫我领会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领会，所以我其实去呢纯粹就是爸爸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然后当年我们要去办一个婚礼，对，我们的有一个教会的 member 要娶一个乌克兰姐妹，所以就问我说要不要去，我就说很高兴的说好。可是当年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很大的用处在这个 team， 我不是牧师，我不是敬拜团的领袖，我不知道我在这个 team 干嘛，可是爸爸说来我就跟着去。可是我觉得 这真的感谢上帝，因为我们走过的那些教会今天都是我们的 partner， 在 Zaporozhye 我们的大本营， 那个牧师 Pastor Bishop Vasili， 我们今天还仍然支持他，六十几岁、嗯、我们还 仍然支持、
0: 嗯、
1: 那在哈尔科夫，这是我们全部的教会里面最大的 一所教会，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0: 嗯、
1: 哈尔科夫也是受到非常大的攻击，在这几年、
0: 嗯
1: 很大的逼迫，可是这个教会继续，2000多人的教会呢继续为耶稣发光。那哈尔科夫的教会今天那个 Bishop Vitali 呢也是我们继续一起的伙伴、
0: 嗯、
1: 所以我们踏过的脚步呢今天都可以支持。那因为自己有去2007年，所以这些去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写这些报告进来给我们，这些需要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都是认识的人，我们知道他们讲，我们住过他们的家，我们吃过他们的饭、
0: 嗯、
1: 我们在他们的教会聚会，我们知道他们讲的是真实的、
0: 嗯、
1: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宣教。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嗯，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你在生命里经历一些事情，或者可以做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在这个 big picture 里面呢，上帝都有他的美意。
0: 嗯，上帝都是在拼图、然后我们 时间拉长一点，或者更深的连接于他的时候，就约略的可以看到这张拼图里我所站的一个位置，然后看更宽广的看到神的爱，他要连接一个很大的一个爱的拼图。真的也没有想，没有办法想到科信的牧师、他曾经落脚在加拿大，然后大部分的生命的光阴都投注在台湾这美丽的宝岛来传福音，而今他的这个家乡哈乌克兰产生这样的一个战火，然后一打就是4年多，就超过我们的想象。哎，嗯，觉得乌克兰那片这个肥沃的土地竟然有那么多的血哈留在那里。那刚才这个科百家姐妹有讲到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就是包括了有直接的援助跟救援，还有身心健康的重建，还有国际的连线啊。还有不断的来举办感恩茶会，分享救援事工的进展，这是感恩与行动。那还有，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专访呢，能够发起一个长期关怀，我们可以一起加入这个行动，就是分享相关的影片，像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爱的影响力、救援与重建等等，那持续的来呼吁关注乌克兰的救援需求。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对于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更多的关心的话呢，可以，其实我在访问科百家之前我就先 Google 了一下就是就 Google 一下，就是这个以琳基督徒中心，然后你就会发现到有好多他们的行动的核心内容跟影响力我们都可以关怀的话呢一起加入。好，我们再一起来听由宋松树这位长笛演奏家他演奏的这一曲 Amazing Grace。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爱若有感动，就要付诸行动，否则呢，这份爱也是白搭。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以灵基督徒中心的柯百佳姐妹，我们愿意在好撒玛利亚人发起一个爱的行动的时候呢，一起来呼吁，一起来投入啊！毕竟现在我们看人类共同的命运呢，其实我们都在同一个蓝色的星球啊，同一个美丽的地球。那其实神要我们如何的去体会体验他的爱，也把他的爱传递开来啊。那么在6月13号星期六的晚上呢，有一场音乐的演出啊，那就是以灵基督徒中心和基督教论坛报共同主办的点燃希望 Ignite Hope 啊，乌克兰之夜。我们请柯百佳姐妹我们介绍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音乐会的缘起。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音乐会？是去年呢，我们参加一个论坛报的 conference 在东京，IAA Tokyo。那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呢，我们就听到这个宋老师的表演，那就有人跟我说，哎，你知道宋老师也在乌克兰做人道救援吗？我说真的吗？我非常的 surprised。然后可是也真的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呢，那天的晚餐呢，我看到宋老师有很多粉丝在他旁边，我等粉丝那个签名走了呢，我就跑上去，然后我说宋老师你好，我的名字叫 Rebecca， 我们也在做乌克兰的工作。那宋老师听了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其实我们两边都觉得做乌克兰的工作有一点疲乏，因为已经要进入第五年了嘛，然后就是没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一块，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再找跟我们一样热忱做乌克兰的工作的伙伴。那没想到没有在台湾找到，是在日本找到。那宋老师就把他手机打开给我们看很多的照片，然后我们看到他的照片，我真的很 surprise。我看到那照片里面包含有两位牧师是我认得的，包括哈尔科夫，我说我们去过2007去哈尔科夫的教会，那个很大的2000人教会，我看到那牧师的儿子在他的照片里面，那我们非常的兴奋 like, 哇，我们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我们就跟说宋老师上帝给你这么大的天分，你常常在用你的笛子做布道会，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音乐会呢，用笛子让大家知道乌克兰的需要。那宋老师很快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筹备说就是这个六月的时间呢，我们要做一场呢，让大家更认识乌克兰的需要，然后让我们教会界跟这个台湾的大众呢，可以来要怎么去更认识，然后更资助乌克兰的教会。
0: 那我想宋松树这位韩裔的这个，他应该是韩裔美国人啊，
1: 对，韩裔美国人，
0: 对，但是我们在主里面通都是一个家的哈，就是有这个乌克兰之夜宋松树的场地音乐会，是不是可以请柯百佳老师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宋松树老师的身上或他的生命里，你感受到他的热切，他有没有跟你分享到说他为什么会对乌克兰的难民这么的关切？
1: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上帝给这个宋老师，其实宋老师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带他来节目，因为他的生命真的充满的见证，他其实是有一个很不快乐的童年，很不快乐的成长的背景，可是因为这样子呢，我觉得他对那些可怜的人有需要的人比普通人的这个 capacity 还大，有很大的 capacity 为在痛苦的人，在困难的人，因为可能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是非常的不快乐，所以我觉得他没有
0: 很大的爱去爱这些，
1: 对，他没有讲，没有这样子讲，可是我从他的生命我是这样观察，那他这份爱是他2022年呢，这个开战不久呢，上帝就呼召他去乌克兰，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呼召，要他去乌克兰，他也不知道去乌克兰要干什么，然后其实他刚开始去的前几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家，他是 Juilliard trained， 这个是
0: 茱莉亚音乐学院，
1: 我们平常的台湾人听到 like, 哇，乌克兰根本不知道，他根本没有跟他们讲，他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开着一个 van 带了很多物资去，所以他刚开始是这样子，是一个非常的谦卑的上帝的仆人。那其实我们在洽谈的时候，他就说 他认为上帝就是要把他送去需要的地方，所以其实除了乌克兰以外，他也已经去过很多其他的非洲的国家，还有其他很多需要的国家。
0: 嗯嗯嗯，
1: 可是上帝就继续呼召他去乌克兰，所以他就这五年来就默默的做，就是他就默默的进乌克兰，默默的带物资。然后后来大家开始知道他是音乐家以后呢，他开始用他的音乐来祝福人。
0: 嗯，
1: 所以他会像他今年四月才去再一次去乌克兰，他去 Dnipro， 就是跟我们大本营很近40分钟的距离的一个大城市叫 Dnipro。
0: 嗯，
1: Dnipro 也是受到很大的轰炸，很大的这个 attacks。他在 Dnipro 跟 Dnipro 的交响乐团他们一起做一个演出来祝福那个城市的人。
0: 嗯，
1: 所以他现在也是用他的音乐来祝福乌克兰的人。
0: 嗯，
1: 那其实在宋老师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非常非常非常敬佩，是就像我爸爸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是乌克兰人，然后我爸爸也去过乌克兰非常非常多次做宣教，那我也跟着去过，所以其实在我的血脉里面我是有乌克兰的 association， 我有乌克兰的血。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回馈乌克兰这是一个应该的，这是回馈福音的债，这不是什么 extra。 可是宋老师他完全是一个韩国人，一个韩，那现在是一个韩裔美国人，他完全跟乌克兰，他没有乌克兰朋友，他没有乌克兰亲戚，他完全就是因为上帝的爱。
0: 嗯，
1: 那我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勇敢， 我真的说很敬佩。其实宋老师不止自己去，他还带过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一起跟他去乌克兰。
0: 哦，
1: 嗯，我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我真的流眼泪，我觉得你自己去已经很勇敢了，可是你还把你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一起带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因为你希望他们也可以跟你一起去分享上帝的爱，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敬佩。
0: 嗯，是，我相信再过几天吧，我会有机会访问这个宋松树，到时候再请科百家来一起跟我们做一些翻译的。
1: 好，没有问题，
0: 口语访问当中，
1: 非常的高兴。
0: 对对对，因为也，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请科百家先介绍一下宋松树老师，他真的是就是一个爱的火焰在他的心中驱动啊，所以他非常勇敢就跑到了乌克兰，其实你也不知道那个炸弹什么时候会炸到自己头上，因为无人机就是那种疲劳式的轰炸啦，而且是大范围大面积，
1: 而且他去的地方很多真的非常
0: 危险，
1: 嗯，
0: 非常
1: 危险，像我刚才说他四月才去 Dnipro。哦，Dnipro 这个城市呢，它是有乌克兰最好的一些的医院还有医疗，所以常常会被轰炸，连医院都会被轰炸，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可是那他的 style 也很特别哦，他会直接开车，他自己开 van。 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请你是 you know, 一个知名的音乐家，你不需要开车，你请一个人开就好了。他说他喜欢自己开车，所以他会从波兰开1000多公里，从波兰一直开到这个 Dnipro 或者到这个东乌克兰的地方去做这些的事情。
0: 嗯，
1: 他会自己开车。那我说，那你为什么开车？他说，我有美国护照，这个护照是让我比较容易进
0: 出
1: 那个乌克兰。
0: 嗯嗯
1: 嗯，这个可能比其他的国家的有些的护照好用。
0: 嗯嗯，
1: 所以上帝给我这个护照我就要好好去用。
0: 啊，好感动。
1: 对，我们看了就说，我听了说一个知名的音乐家自己开 van， 然后要开1000多公里，然后就说，那你们要不要跟我们去？那我就心里想一下，我说好， maybe 明年。可是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做 van。
0: 希望在明年之前呢，战争就结束。
1: yes.
0: 我们在去的时候是带来重建的力量，带来恢复的一个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记得曾经听过一句话，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爱哈。的确，其实我们会发现到现在，许多的这个世界许多地区，真是战火啊频传。那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不稳定性，还有这样的一种悲观呢，好像也与日俱增。但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在他的里面有真平安。我们也在许多的战争了、饥荒了，还有需要人道救援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实际的来付出爱的行动。以灵基督徒中心和基督教论坛报共同发起好撒玛利亚人行动，我想这个是可以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圈里面突然间呢去被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呼声哈。所以好像乌克兰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好像好撒玛利亚人他的行动不只是那么孤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那今天呢特别感谢的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柯百佳传道，柯百佳姐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到这一份点燃希望Hope 啊，这个 Ignite Hope 这个爱的这个音乐会，欢迎大家哈，6月13号的星期六的晚上7点演出。那请问一下，柯老师，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锁票啊？
1: 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哈。那可能我们要请你们上嘉义广播电台的可能社群媒体上面呢，希望你们帮我们 PO 一则哈。然后这上面我们有一个 QR code， 我们有一个 Google 表单，要请大家在 Google 表单上面锁票，因为是这样子，我们马街医院我们有700多个位置，
0: 是
1: 那我们要确定说每一个来的人都可以有个 good seat， 有个好的位置，所以要请你上我们的那个 Google 表单上面填票。那你可以打好撒玛利亚人那个以灵基督徒中心，然后从这边也可以搜寻一些的资讯，或者 maybe 可以上嘉义广播电台的FB 或 IG， 然后在连结下面连那个连结过去。
0: 好，
1: 谢谢。
0: OK， 在这个6月13号晚上，宋松树的长笛音乐会，除了我们可以听到宋松树老师他的长笛精彩的演出，同时应邀演出的还有在台湾的欧赞乐团，还有台北的儿童合唱团哈，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好，那在今天访问当中，我也想请柯百佳老师来分享，在生命中生活里你常常感受到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1: 好，这是很好的问题哈。那最近我有一个经文我非常喜欢，是以赛亚书9章2节，他说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非常想喜欢这个经节。那今天在预备要上这个 program 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上帝他的光照我们。那在乌克兰的这个事上面，其实是有两道光，一个光是他们现在真的是在黑暗里面，因为他们是面临非常非常困难的大环境，那也常常没有电，所以呢没有电就是没有光，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光。可是其实这个圣经写的更深的含义呢，是在属灵的黑暗里面。那其实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管我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不管我们是做什么行业，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他的光，要在黑暗的地方带他的光。黑暗的地方就是没有耶稣的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圣经节。我觉得不管是在我们做乌克兰的工作，或者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呢，我们就是要做上帝的光，然后把这个爱跟温暖呢带到需要的地方。
0: 好，我们也在今天的访问，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我知道柯百佳老师也在空中英语教室教英语，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好吗？
1: 好，那个我非常非常喜欢 radio， the radio 是我最喜欢的媒体。我在空中英语教室，我是一个英文老师，那我主要的工作，我是在彭蒙会英语的我们有三本杂志，有大家说英语、空中英语教室，还有彭蒙会英语。那我是在最最难的这个杂志上面 我是担任英文老师，所以我写作，我访问，然后呢我也做 radio 的教学，那这是我的主要的工作。然后我们也继续彭老师的精神，因为彭老师非常爱所有的孩子，不管他们的经济的条件，所以在空中语教室我们也有一个偏乡的一个长期的 project， 是彭老师的梦想，他是希望说每个孩子不管有什么样的经济的条件都可以好好学英文，然后英文是一个让他可以更连接世界的一个工具。对，所以这两年呢我们也很多的时间放在我们有一个英文的教学系统为国小生，然后我常常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会去很多的偏远地方，台湾的中部，台湾的南部，然后我们去让这些学校用我们这个教学系统，然后透过这个教学系统呢他们可以让孩子可以大胆的说英文
2: 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平常在做的，就是我是英文老师，然后呢也是一个我们继续这彭老师的精神，就是我们要把爱透过音乐，透过英文传递到台湾每个角落。
0: 当柯百佳在这边分享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感动，就是柯百佳呢，他就是一种传承啊。我讲到彭蒙慧彭老师，讲到柯新能老牧师，而他们心之所在就是主托付给他们的工作，而他们从家乡这样漂流来到宝岛台湾，也是为了结出一个传承的果子哈。所以我觉得百佳现在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也非常有意义。而且我想除了刚才分享到的这个难忘的经文啊，事实上柯新能牧师您的父亲他活着就是一个榜样。好，所以我在今天访问大家还剩下五分钟，您谈一谈就是柯老牧师你从他身上作为他的女儿你得到哪一些的很好的榜样，而且可以继续的鼓励你在这条爱的路上继续的走。
1: 我每次讲到爸爸都想哭。我觉得我爸爸还有彭老师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们的爱的度量，他们的爱的度量真的很大。那我常常看到爸爸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说我们现在有信望跟爱，可是最重要的是爱，就是要是我有全世界的智慧，我有全世界的钱，可是我没有爱，那我什么都没有。那我觉得一个有爱的人，有上帝的爱充满的人，他是一定要把这个爱分享出去，因为他就像一个杯子，是那个水是充满的，这个水一定要出来。所以我就在我爸爸还有在彭老师的身上，这些两位的这些年长者，我真的看到就是上帝的爱这么大，就是一定要传出去，就是不能保留，我们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我们就是要传出去。那这是我爸爸最大影响我的部分，就真的是就是爱。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常常想到爸爸，我就想到在旧约里面呢摩西那时候要盖会幕的时候呢他又找了两个人，一个叫比沙列，那另一个我每次都不会念他的名字，很难，比沙列跟他的 partner。 然后呢摩西就跟他说你要去找愿意做可学的人，teachable 的人。那我觉得我在我爸爸的生命上，我觉得我常常看到的就是他不断是在培养他周围的人，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可以做得很有限，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军队。所以不管是透过在教会他做很多的 Bible training， Bible school 的 training， 或者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像以前他训练，他在他第一个教会在这个华冈团契呢，他训练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做，我也跟着一起做，就是我们要盖，我们要混那个水泥，我们要盖东西，因为他说我们要是有用的人所以就是我们，因为他很会盖房子，所以我们要盖水泥的墙壁啊，就是 brick wall 啊我们要会混水泥啊，这些
0: 盖在哪里呢，
1: 就盖在以前就是先盖在我们家，我们再做一个 brick wall 他要教这些年轻人包含我呢，就是其实不是会不会盖房子，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教，要有一些在个性上面的培养，就是耐心，然后 这个细心，有很多的这个人格的培养是透过我爸爸的这些 projects、嗯、对，当时我觉得哦，我觉得混水泥没有想太多，后来想说其实没有，这个混水泥他 你要把它做好其实有很多的步骤、
0: 嗯、
1: 所以其实在爸爸的身上他很在意这个个性的培养 character development
0: character、
1: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在爸爸的个性也一直提醒我、
0: 嗯、
1: 就是我们不能一个人，我们要有很多个人、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有把我们好的地方呢我们要教导，我们要帮助我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大的军队，那从一个大的军队你才可以做更大的事、
0: 嗯、
1: 你不能一个人走，你要有很多人跟着你走、
0: 嗯、
1: 对，所以这可能是爸爸第二个、嗯、我学到从爸爸，就是我们要继续去 build 一个军队一个 army
0: 是，
1: 然后从这个 army 呢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
0: 嗯，是的，真的非常的感动，也就是说从柯百佳姐妹的分享看到一个不但是生理上的父亲，可是属灵上的父亲是柯西能老牧师，他讲到爱的重要，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兴起一个好品格的团队来能够持续的一直把这个爱的行动发展开来。那既然百佳是英文老师，我想接下来在今天的最后呢，请百佳带着我们用一段中文英文一起的一个祷告来祝福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好吗？
1: 好，没有问题
0: 你可以先讲英文再用中文翻译，
1: 先讲英文、嗯、好 OK 好。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come on the radio program today. Lord, we ask that you will use this radio program to bless many people in Taiwan and beyond. And Lord, we pray that, Lord, in each of us, you have put your light in each of us. And we pray that we will be your light wherever you put us, whether it's in our family, in our community, in our workplace, in our country. Lord, help us to be your light and help us not to waste our lives, but to live wisely because we know the time is near, that you are coming soon. And Lord, help us to share your light and lov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and help us to be effective. Thank you, Jesu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0: Amen.
1: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上这个节目，我们也祷告你继续使用这个节目来祝福非常多的人，主啊，透过这个广播，主啊，让你的爱可以传递到台湾各角落，还有世界很多的角落、
0: 嗯、
1: 主啊，我特别为今天每一个观众在听这个 program 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把你的光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接受耶稣的那天，你的光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做、一个光 一闪光，主啊，不管你把我们放在哪里，主啊，不管在我们的家，或者在我们的社区，或者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或者在我们的国家，主啊，你让这个光可以为你大大发热，大大发亮，主啊，把你的光跟你的温暖还有你的爱传递给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主啊、这个世界的日子、你快要回来了，主啊，你快要回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嗯、
1: 主啊，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每天生活是有智慧，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数算每一天，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
0: 阿们。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信徒多数没有喜乐，有的为了工作的艰难，有的为了担子沉重，有的为了道路狭窄，有的为了经济压迫，有的为了环境的逼迫。也有人想，忧愁是一种美德，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但是在圣经上，神命令我们要有喜乐。我们需要喜乐，就像需要日光跟空气一样。喜乐能增进信徒的灵命，忧愁能减退信徒的灵命。喜乐是得胜的记号，忧愁是失败的记号。喜乐能荣耀神，忧愁能羞辱神。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忧愁是魔鬼的诡计。喜乐断绝仇敌的机会，忧愁留给仇敌机会。神所以造花、造草、造山、造水，以及一切自然界的美丽，原是要我们喜乐。神所以使独生子降世，也是为要使我们喜乐。天使报信说大喜的信息。在牢狱中的保罗生活很苦，他可以不必喜乐。然而他不只是自己喜乐，还叫别人喜乐。他并不叫腓立比人替他分忧，他叫他们应当一无挂虑。亲爱的朋友，应当一无挂虑，靠主常常喜乐。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磁风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计，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my everything.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事。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它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漆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它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一对父子在海边散步，小男孩跟在爸爸的身后，忽然间他大叫起来， Daddy， 你看我走在你的脚印上哎！”小男孩的这一叫提醒了他的老爸，是做父亲的想到自己有责任做儿子属灵上的榜样。在列王记下十三章记载了一段上帝子民悲惨的历史，以色列的诸王不遵行上帝的律法，却跟随他们列祖的邪恶行径，他们一代接着一代地行在罪恶中，以致上帝从他们中间收回了他的赐福。无论无人父母知道与否，他们已经在儿女的面前立下了榜样。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道，我可得小心点，有个小家伙正在学我，我可不敢走偏了，恐怕将来他也会跟我一样。他每次看我做事的时候都想试一试，我没有一次能够逃过他的小眼睛。他说等他长大了要像我一样，那个小家伙正在学我。为人父母者请千万得记住，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里，父母都正在儿女的面前树立榜样。孩子未必会遗传父母亲的才智，但是却会吸收到父母的价值观。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28:12，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的安息才得舒畅。为什么你要挂虑呢？你的挂虑有什么用处呢？你现在好像一艘大船上的乘客，你不会驾驶，就是船主主耶稣把你放在舵边，你也不会把舵，你连将帆卷起来也不会。为什么你要担心，好像你是船主舵工一样的？安息吧，主耶稣是船主。你看见波浪翻腾，就以为船主不在船上吗？不，他始终都在，并且他负责到底。相信他，不要怕，不要为沮丧留地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引诱，一个精巧的引诱。沮丧使人的心收缩枯萎，以至于不能接受恩典。他把事情扩大，又描上了凶险的颜色，使人觉得担子太重太难。请记得，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都是绝顶智慧的。亲爱的朋友，全心全意信靠主，完全交托，不害怕。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好美的一首歌啊，世界多美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啊，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世界多美好。5月31号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节日哦，是世界无烟日。这个烟啊，就是烟草的烟，是一个跟烟草有关的一个环保节日，世界无烟日。这个烟草啊，它是生长在南美洲一种野生植物，最早是由印第安人，他们发现把烟草的叶子放在嘴巴里面嚼，或者是把它卷成一卷，然后用火烧一下来吸，觉得对于情绪跟精神方面好像蛮有帮助的啊。所以说后来经过了一些改进之后，这烟草啊就在全球盛行了200多年，一直到20世纪的时候，人类才开始发现到，其实啊这个烟草对我们人类是有很大的危害的。后来到了1977年的时候，美国癌症肿瘤协会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控制吸烟的一种宣传教育方式，就是设定一个无烟日。刚开始的时候啊，美国是把每年11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四定为是他们的无烟日。在这一天，在美国全国啊都进行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劝阻那些吸烟者在无烟日这一天不吸烟，同时各商店都停止出售烟草制品。接着下来啊，英国跟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跟地区，他们也相继的制定了无烟日。后来一直到1987年的1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就建议把每年的4月7号这一天定为是世界无烟日，并且在第二年啊，也就是1988年就开始执行，这是第一届的世界无烟日。可是因为啊，4月7号这一天原本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的纪念日，每年这一天的时候啊，世界卫生组织他们都要提出一项保健要求的一个主题。这么一来啊，两个节日当然了难免会互相有一些干扰啊。所以说为了不干扰卫生主题的提出，世界卫生组织就决定从第二年1989年开始，把原本的4月7号啊把它改成是每年5月31号这一天是世界无烟日。所以说前两届啊，第一届跟第二届的这个世界无烟日的日期是不一样的。第一届是4月7号，第二届开始啊，就是每年的5月31号。

每一年世界卫生组织都会以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以及抑制烟草使用所进行的一些工作事项定定为是当年度的世界无烟日的活动主题，希望借此能够引起全球对烟草所造成的疾病以及造成的致命的影响的重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21世纪全球烟品的使用将会直接威胁大约10亿人口的性命。哇，你看多可怕哦。而人类的八大死亡原因当中就有6个是跟吸烟或者是吸二手烟有关。根据统计，目前全球每年大约有600万人死于烟害，其中我们台湾每年大约是有28000人死于烟害。同时如果统计起来的话所有华人地区烟害死亡人数竟然是接近全球的1/5。所以说烟害如果不能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到了2030年的时候，全球每年将会有超过8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我想接着下来我们先一块欣赏一首音乐，待会儿还要跟朋友们来谈一谈有关于烟害的一些问题。

不知道朋友们您吸不吸烟啊？也许朋友可以讲说，这吸烟只是个人的小事嘛，可是这却关乎着整体的公共卫生哦。如果说大家都不吸烟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啊，就可以是一个没有烟害的一个好环境。而吸烟跟我们的身体最直接的影响，我想大家就会想到就是肺啊。肺脏可以讲是一个气体的交换中心，它透过我们的鼻子跟嘴把空气吸进去，然后经由气管送到左边跟右边这两个肺，在这个肺泡里面啊，再把新鲜的氧交给肺动脉，然后再由肺静脉代换出二氧化碳等等这些废气，这些废气啊，再透过呼气把它排放出我们的身体。哇，你看哦，这肺脏就好像是一座大森林一样，在稀土之间将气体进行交换，以供应我们身体所需的氧，让细胞能够活泼正常的运作。可是当我们吸烟的时候啊，大量的烟毒就会随着我们的呼吸而进入人体。可以想见的啊，同样一次的吸气，可是呢，一定会导致血液中的这个含氧量啊，会随之降低。这时候细胞相对的会很容易缺氧，这么久而久之的啊，当然了，对我们的身体也就会产生了危害。香烟在燃烧之后啊，它会产生有害的物质，这是所谓的烟毒。其实啊，二手烟还有三手烟对旁人的危害更是严重。所以说，不吸烟的朋友遇到有人在旁边吸烟的时候啊，我们有权利来制止他们。我想下面先一块欣赏一首感人的音乐《刺鸟》，之后再来对吸烟的朋友们再次的提醒一下烟毒的可怕。

在英国啊，有一位老烟枪，在临过世前还特别交代家人，在他的灵车上以及墓碑旁边，一定要摆放着写着“吸烟害死我”的醒目的标语牌。当灵车通过街道的时候，路人都纷纷地停下来观看。这个男子叫做埃伯特，享年85岁。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吸烟，后来罹患了肺气肿，呼吸困难，多年来饱受折磨。所以说他希望能够借由吸烟害死我的标语，能够提醒吸烟者不要步入他的后尘，能够尽早戒烟。吸烟害死我这句话，好像在英国的烟盒上也同样的有这句警语。我想如果你问吸烟的人说抽烟对身体好吗？相信绝对没有人会说好。当然他们更知道吸烟是百害而无一益。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是会有将近40%的瘾君子呢？当然了对吸烟者来说，每个人都会有他们一套理由啊。除了快乐似神仙之外，还有也许是出于新奇的诱惑与尝试，也可能是一种氛围的营造与认同。总之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慢慢的也就促成了一种习惯的滋长，让吸烟也就变成了一项社会人文的一项变相的发展。虽然说每一位吸烟者都很清楚的知道吸烟的害处与可怕的结局，但是在心里面总是会有一种自我宽恕的合理化，以及恶事不一定会临到的一种侥幸的心理。所以说该不该戒烟也就成为了一种痛苦的拉锯战。一直到肺部病变了这才愿意将快乐的烟瘾来换取残余的生命。但是这样的交换合算吗？当然了，最好的办法还是奉劝各位瘾君子赶紧戒烟吧。如果说有任何关于戒烟的问题，都可以直接上董事基金会的网站，或者是打电话02-2776-6133去询问。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台北佳音电台比较早，是清晨5点到5点30分在 FM90.9 播出。接着桃园 GoGo Radio 是5点30分到6点在 FM104.3 播出。再下来是宜兰罗东电台，是7点30分到8点在 FM90.3 播出。还有兰屿广播电台是早上6点30分到7点在 FM99.5 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长心跟敞心。长心就是把心藏起来，敞心就是把心敞开。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藏起来。身体藏起来当然不好，心藏起来关起来更严重。他们表面跟神对话，但是亚当夏娃他们的心始终没有向神敞开过，对神心越关闭越躲藏，心就越刚硬。大卫犯了滔天大罪，但是他敞开心，掏心的悔改，他不但跟神恢复关系，甚至能够恢复亲密的关系。当他持续向神敞开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大卫就能够保持跟神在美好的关系中。亲爱的门徒同学们，让我们不要再向神把我们的心藏起来，我们不要向神来闪躲，让我们学习操练敞开心，让神的鉴察试验我们的心，向神不关闭，他就不会刚硬。祝福你我都有一颗向神敞开柔软的心。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历代志下第一章看起。第一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好，大卫过去了，所罗门是上帝所爱的，所罗门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他即位了以后，圣经上讲国位坚固，不过这可能是一个形容词了，因为大概所有的王国甚至是民主国家，那个政权都不是那么稳固啊，都有被替换的可能，有的是暴力的，有的是民选的。那所罗门有上帝的保守，神与他同在，神同在尤其在创世纪里面是人得胜的最重要的原因。最好的例子是约瑟，不管在监狱里或在做奴隶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们不是求百事顺利，但我们实在是求神使我们心灵身体都平静安稳了。那所罗门他就即位以后，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啊，都来，当然就来到他的宫殿这边了。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作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就进坛前

奉献都是大手笔，因为神给他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中长大，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我们看，当没有节制的时候，这还是会造成政权的不安啊。所以所罗门之后，他的儿子就不能把大家都摆平，国家就分裂了啊。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罗门即位，神使他尊大，他就献祭。他献祭这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全国的领袖都跟他在一起的一个举动。那当神在经验过所罗门的献祭以后，圣经上讲，当夜就是那一天晚上，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啊。这是一个很大方的一个做法啊，就是要给所罗门东西，给他丰富的东西啊。那么他听到上帝给他丰富的一个应许，他会不会求呢？我们会不会求呢？在童话故事里面，一个不聪明的人做了一件好事，小仙女向他显现说，你可以许三个愿，通常都是许的不聪明的愿，结果都没有得到好处。那么神给所罗门这个机会说，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他要求什么呢？那么我自己小的时候常常想到这一幕，就是如果神给我这个机会，我要求什么？当然都是金钱啊、财宝啊、富贵啊等等这些东西。好，现在神向所罗门显现说，你要什么？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您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好，所罗门求得很好，我也不知道神是用什么方式向所罗门显现的。那么所罗门在夜中，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求最重要的事情。他也知道先求之前先数说神的恩典，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一方面肯定了神的慈爱，一方面也要求神继续肯定他的应许，很聪明的回应啊。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你向我父大卫的应许，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意思就是我能做一个好王，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人那么多，这也是在一面求一面数算神的恩典。我要你给我聪明智慧，我好在这民前出入，意思就是进进出出管理他们，不然谁能判断是众多的民呢？注意他用的是判断，他不是用谁能治理这众多的民呢？谁能管理这众多的民呢？谁能领导这众多的民呢？他用判断，可见他就是判断在每件事上可能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能判断他们该走什么样的路，该做什么样的事。他们中间如果有私人纠纷，我要怎么判断，怎么知道真相，然后做恰当的判断啊。这是一个王很好的考虑啊，他考虑怎么样来判断这么多的民，不至于判断错误。当然你如果没有爱民的心，你会觉得判断错就判断错嘛，这些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没有，他很注意他的百姓，他很关心他的百姓，他不希望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对他自己也许没有直接的损失，但是对百姓民心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所罗门说，我要判断的对哦，我要有智慧才能判断的对。那这讲的不是很直接啊，

耶和华说你要什么我你可以说啊，你可以说我就给你。所罗门就啰嗦了一堆啊，你让我接续我父做王，你让我管理像尘沙那么多的百姓，所以我需要聪明智慧。哦，这神听了就大为欢喜啊。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聪明智慧好判断我的名。神也多讲了几句话，我立你做我的王，你有心要把我百姓判断的好恰当。这不仅是表示判断的重要，也告诉我们公平是重要的啊！判断当然就是要公平，公平不是说要拍电视剧啊，一个很好的这个法院节目，而是跟百姓息息相关的。他们生活中人都是很看重、强调要公平。当然，在实际上，我们常常说要公平是对我有利，就叫公平。那么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中，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真正的公平，那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冷静，神给我们聪明的判断啊。所罗门就说，我要能够判断这些百姓，神就非常高兴，哎呦，你不求资财丰富，你不求我赐给你钱财，也不求灭绝你恨你之人的性命，你的仇家你也不说让他早点死掉，又不求大寿数，又不想说我长命百岁。哦，如果是这样啊，你求智慧要判断我的百姓，这是一个非常舍己为人的一个工作，一个祈求，所以我一定会赐给你智慧聪明，你要的我会给你，因为这是好东西，所以我会给你。你没有要的，你自己要资财丰富尊荣，我也给你啊。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啊，这你是少数中的少数啊。因为你会求啊，你真是有智慧求，我会赐给你聪明智慧，我会赐给你丰富尊荣的资财，赐给你的非常丰富。怎么丰富呢？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以前的列王就是你爸最伟大，也不能跟你比，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的也没有这样的。哦，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神对所罗门说的话啊，是非常的体贴所罗门，他也非常的欣赏所罗门有这样的祈求。你会求，你知道求什么，这比你求了得到还要更重要，因为你讨了主的喜悦。你要求智慧聪明判断我的名。这个不管是所罗门，不管是大卫，不管是在伊甸园里面始祖的犯罪，其实都跟判断有关系，要判断是非对错好坏美丑。那么我们华人的教会还有一些近前的西人都有一个我觉得是错误的，就是圣经不喜欢我们判断，圣经不要我们判断，圣经要我们和稀泥，圣经不要我们判断，是有这样的话，耶稣也讲过，那个意思不是叫我们不判断，而是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够好好的判断，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冷静客观的来判断。客观冷静，这些中立，这些在现代的社会科学里面大家都很反对，就为有偏见在那里鼓吹，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公平正直，公平正直这是非常需要的。所罗门要求的就是他的聪明智慧，他要求聪明智慧，而且这聪明智慧不是要让自己发达的聪明智慧，而是在判断百姓的时候能够判断的正确恰当完美。哦，耶和华听了就很高兴，你不求寿，你不求财，你求的是有聪明智慧来判断我的百姓，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定给你聪明智慧，我一定赐你资财丰富尊荣，赐给你的丰富会让你前面的列王没有这样子的，你以后也没有空前绝后。哦，因为你实在是会求啊，我就给你比你想的还多哈，在你以前以后都没有这样多的资财丰富尊荣，当然我也求你聪明智慧，给你聪明智慧让你能够好好的判断我的百姓，治理得很好，你在治理的时候空前绝后，你的前面列王没有像你这么有智慧的，以后也没有。哦，于是所罗门从基遍秋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这个基遍的秋坛呢，秋坛英文很多地方翻 high place， 有人说那是偶像林立的地方，看起来是因为神也不喜悦以色列人还有用秋坛的，但是神也的确用这个地方对百姓对君王说话，我们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圣经上写有这个地方，我们就相信这奉献和祷告有它的正面被神喜悦的地方。那么所罗门会求，我们也要会求讨主的喜悦，使主喜悦给我们丰富的，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了，我们真是感谢主。好，所罗门就回去了，从秋坛这边回去，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啊，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好，这个是等于是装甲车啊，这个我们武器里面最精良的东西啊，那么这放在这个地方和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那里就是王那里啊，王也是要受到保护，王也要保护他的这个贵重的器皿。王在耶路撒冷时，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王就是所罗门王了，他做王使以色列大大的强盛了，金银多如石头啊，那么香柏木，这都是金银和香柏木都是贵重的东西。所罗门让他们变本加厉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啊。这个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埃及带来的，埃及有好马，
那么所罗门有金钱的，让埃及的马都被他带过来了。于是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这些马呢是王的商人买来的，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辆，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匹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马车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好，这是重要的交易了。这个马是他们后来作战重要的工具，那么现在呢就要有好的预备。当然养马喂马的这个也一定成为一个重要的学问了。那么我们看所罗门就位，就先去献祭，先去亲近他的上帝，先去把上帝的恩典述说一番，然后献最好1000燔，牺牲为燔祭。然后耶和华晚上跟他显现，他献祭神喜悦，那么神喜悦，神也祝福他，那你要什么你可以求啊，我就会给你。那所罗门求的，在耶和华这样大方的开口的时候，所罗门仍然没有为自己的欲望满足欲望来求，他就说我希望有智慧来管理你的这些百姓，求你赐我智慧聪明，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出入。他这里说在这民前出入，也就是他进进出出希望百姓都活在所罗门的智慧中，意思就是他希望他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好啊。那神当然是很喜欢了，你不求大丰富，也不求大寿数，求聪明智慧来判断我的民，来让打官司的人能够公平的被处理啊，这让神喜悦。神给了他这些他所要的，还给他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那么这都是所罗门的富裕和富国强兵的地方，我们看了也很羡慕。神这样保守恩待他。那么所罗门这个马呢，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所罗门这方面有点像汉武帝了，汉武帝喜欢这个有一些好马哈，这好马买来了以后繁殖增多啊，可以继续的不仅让国力坚强，而且是发财了啊。这个买来的车是多少钱，马匹是多少钱，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马车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啊。所罗门富裕了，所罗门有钱了，所罗门强大了，那么都是因为他会求，都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够好。我们不是为了这样的祝福那样的祝福才亲近上帝的，我们如果这样就是利用上帝了，这个动机 不太纯正。我们求是上帝感动我们，我们把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们去思想怎么样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好，以至于神所管理的这些百姓，神要我们管理的这些百姓，以及神自己的心都能够喜悦。我们看所罗门实在太有智慧了，所罗门会求东西，他在会求东西之前一定是敬畏上帝的，养成了敬畏上帝的习惯，以至于在上帝给他机会的时候他能讲得很恰当，让上帝喜悦，上帝就给他聪明智慧，而且给他其他的东西，就是资财丰富，尊荣啊，这么好。我们当然也希望有这样的好事，但是如果要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必须有一颗爱主的心，爱百姓的心，我们必须有一颗主喜悦的性格啊，不是虚伪的，主的眼睛能够看得很彻底，我们不要虚假做作，我们就真的是讨主的喜悦，求主让我们乐主所乐，恨主所恨，我们的心跟主的心一致，这是蒙福的道路。好，我们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所罗门国位坚固，因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主啊，求主让我们的国和家都坚固，是因为你的同在，我们能够尊大，不是我们要求被人看得起，乃是需要你的儿女、你的国民都有这个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了就羡慕。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相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最灵点的空中，要来看约翰一书书第二章24节来读到29节。恁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恁若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就会继续活在子和父的内面，这就是基督给咱的应允，是永远的活命。我写这的给恁，是关系想要迷惑恁的人的事。对恁来讲，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点在恁内面，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因为这位圣神要教示恁各项代志。伊的教示是真的，毋是假的。安尼，就照圣神教示恁的，点伫基督内面。但少年人就点伫基督内面。安尼，伫伊显现的时，咱伫伊来面前，则画好胆，袂因为伊的来临感觉见笑。恁若知伊是公义，应该知实行公义的人，则是上帝的子儿。伫这段的圣经，予咱看到伊前咧讲到有遐个敌敌对基督的来，遐个假教师、假先知来，讲到遮个代志，爱注意，爱细腻。但是来到这个所在，伊讲恁已经是有领受圣神的人，所以拢知影我即马写批予恁，是因为恁有明白真理，佮知影遐个一切的虚假，吼，拢毋是对真理来。恁已经会当分别遮，所以毋通佮予遐个白贼的人。白贼的人就是拒绝耶稣是基督的人。咱会当看到伫彼得的批信诶，中心点要强调、要提醒遐个假先知、假教师，就是无认耶稣是基督。对伫安尼，咱看今仔日已经积极正面，搁一摆来鼓励讲，着爱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若坚守这个信息，就会继续活在子和父的内面。啊，这就是基督给咱的应允，是永远的活命。对这个24节、25节，咱会当来看到彼得要讲的永远的活命，就是活在子内面，也活在父内面。这是起头所听到的信息。所以咱看到约翰伊伫个强调，敢若亲像遮个使徒共款，咱踮伫个遮个许多的批信，包括彼得、包括雅各，因拢会去讲到这个通中心的信息，就是认耶稣是基督。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救主，是弥赛亚，有死有复活。上帝国不是咱所的期待听候，亲像大笔迄款的
王国的时代，所以都爱知咱点伫爸，点伫囝，对伫安尼，约翰在要求兄弟姊妹都爱坚守，过来爱待伫基督内面。咱知影，待伫囝，待伫基督，待伫爸内面，就是甲天父上帝、甲耶稣基督的连结。这款的连结，咧强调的，就是生命关系的和睦。所以，咱会看到，点在二十节，约翰有提到，兄弟姊妹对圣神领受的恩膏，也通过这来领受所有栽培的装备。这款的装备非常的重要，通乎咱的灵性生命会当得到徛在。当然，咱会看起伫这个所讲领受的恩膏，咱对主上帝所讲的，亲像拄啊后壁，咱会搁去看到。这所要提醒的，就是咱点滴的所看到、学习到真多这款的恩典，话语要代表的，就是对的上帝所予咱这款宣扬上帝国福音所需要这的意义。所以人领受特别的恩赐，还是说有领受咱所讲的这款的恩膏，伊同要紧，就是要予咱会当来服侍上帝。这是圣神的教导，圣神教示咱，点伫咱内面，所以咱再看到咱点伫的现代台语圣经的翻译，特别当咱咧讲到，咱有点伫爸，点伫囝，这就是应话。二十六节提醒，有要未歇定的，就爱细腻。所以点伫中文圣经，咱常常会看到二七节讲，恁对主所受的恩膏，常常存伫恁内面，所以毋免用人的教示，嘛毋免需要人来教示你。有主的恩膏伫凡事顶头教示恁，这个恩膏是真的。所以二六三、二七三家，咱看到现代台语安尼讲，对恁来讲，恁有对基督领受圣神点伫恁内面。恩膏是啥物？就是圣神点伫咱的内面，点伫人的内面，有教示人。因为这个圣神要教示咱各项代志，点伫现代台语的圣经，一个一摆提醒咱，毋通予遮个字眼来变作一款的焦点。恩膏就是圣神的教示，带伫咱内面，小小一下。

你这么疼我，赦免我罪过，赐我新的生命，我忏悔认罪，恳求上帝赦免，撤销我的罪过。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踮咧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四十到二九节，踮遮咱会当看到遮个使徒中间因要强调的，咱讲遮个使徒就是伫咧新约批信内面。这些包括彼得、雅各、约翰，约翰是这些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甚至犹大书，咱拢会当看到，连耶稣是基督，就是因第一代基督徒所通重要的宣言，在这中间。因知影踮伫爸、踮伫囝、踮伫生活中间见证上帝的义，甲上帝和睦亲密的关系，这是永远的画面，这就是永远。所以，当咱看到中文圣经。咧二五则讲，这就是基督应允的永生。咱点伫个中文讲永生，伫台语就是甲咱讲永远的活命。那安尼，这个永远的活命，甲刷接后边伫二七则所咧讲的这款。圣神的驾驶点在我们里面，中文圣经翻译说恩膏，你说到这个恩膏，就是你说到圣神的驾驶是真的，好像亲像现代台语圣经的翻译的，因为这位圣神要驾驶定各项代志，伊个驾驶是真呢，唔是假的。你那看到，咱圣经安尼的翻译，伊个驾驶要真多，予咱点伫基督内面，也就是讲，咱照圣神的驾驶，予咱点伫基督内面。咱看到重要的是有圣神继续在咱内面引带，亲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遐，拢有咧讲到圣神来的代志。这中间真重要，圣神就是真理的神。伊要予学生想起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圣神若点伫咱内面，咱就点伫圣神内面。这个中文圣经所翻译这个恩膏，伊就是予咱会记得对的以色列历史中间。犹太人因抹油迄个上顶，但是这个同重要，予咱看到的，就是有圣神真实的引带。所以那安尼，咱就会知影咯。这就毋是干那咧讲到咱是神。就咱家己的立志，立志同时阵，阁着爱追求明白，所以咱会当知影。那安尼，这个圣神的驾驶，伊就予咱伫个这个接受耶稣是基督的时阵，咱领受洗礼。用即马来看，
这个礼仪进一步也要跟我们说，我们确信当我们领受洗礼的时候，圣神在我们的心上。但是还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尤其是第四节跟我们说，就要坚守您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对起头都已经有听到，那安呢？要甲咱讲，迄、那个所领受的教示，其实就是第七章里讲的温歌啦。圣神不断的教示引传，主耶稣讲，圣神就是真理的神，真理的神意思就是伊点伫咱的内面，当咱领受圣神的时阵，有的可能有一挂感受、感动，啊，有一挂物理上、身体上的反应，有感觉。有的人流目屎，有的人感受到迄个温暖，这拢真好。但是约翰伫这个所在被提醒，这款的领受就爱甲起头所接受的信息连到顶，也就是讲，温歌唔是这款的。造出来的物件，伊就是起头咱所得到的福音。福音的中心点，这个信息就是耶稣甲十字架救恩，这就是中心。耶稣基督甲十字架的救恩，这就是起头所听起，才爱常常存伫咱的心内。安呢，咱就是伫永活的活命内面，咱就有永生。所以有人会问，我要安怎有永生的确信？我有永生的确信吗？有，你就要家己起头所听到，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十字架已经完成。一个救恩，让我会当站在永远活的中间，所以咱袂去受到汉字中文“温歌”这两字的特别的亲像安尼，互你注目，会记得，这就是咧讲着圣神的教示，啊，这款是咱起头就听到。圣神继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这个想起，想起来，它代表一款的复习，一款的更加深入明白，就进入在耶稣的中间。所以我们再看到他说，点在爸，点在子的内面，点在因内面，就是点在真理的中间。因为圣神不断把这个耶稣国话掌管的真理来教示我们，通让我们活在喜乐、平安、永活的活命的见证。当心来祈祷，万观念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永生永远的活命不是时间的问题意义，是点在主基督，点在父上帝里面亲密和睦，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们。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5: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申命记十四章的23到2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给予，慷慨给予。

在1911年到1915年间，张伯斯与妻子比迪在伦敦开办圣经学院。他们始终秉持一个人生原则，那就是不拒绝任何有需要的人。他们这么做让精明的伦敦人十分诧异，认为他们会被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占便宜。张伯斯回答说，上帝会照顾那些寻求帮助的人，我的责任只是给予。对此他并没有要求别人也这么做。这对夫妇效法了我们那位慷慨的创造主。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他的子民要以恩慈待人，彼此服侍，包括与人分享他们的食物与财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每3年的最后一年要将他们收成的1/10都取出来，使利未人和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上帝透过他子民的慷慨给予照顾那些弱势群体。张伯斯夫妇如此坚定地信靠上帝，使他们能毫不犹豫地乐意给予。他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并在他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得到上帝的祝福。当我们倚靠上帝，求他赐下智慧与洞察力，或许我们也会受到激励而慷慨给予。我们知道上帝会以丰盛的恩典引导带领我们，因他会亲自供应孤儿寡妇和寄居者的需要。您认为什么是给予呢？您要如何实践呢？上帝如何供应您身心灵的需要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慷慨的上帝面前，告诉主我们要仰望你，因为主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我们知道主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敬拜我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申命记14章的23到2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给予。圣经说，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从《生命记》第十四章，我们看到自己既然是生活在神的应许里，那么我们以前习惯了的生活内容就需要改变了。在神的恩典里，神的子民，我们是活在一个比较高一层的那个平面上，因为我们有了高一层的身份，我们不再是属地的人，我们乃是属天的人。那么一般的人是属地的人，他们的生活内容当然也就是属地的。所以我们神的子民，虽然今天我们依然是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属天不属地，所以我们的生活内容也应当是属天的。感谢神，在生命记第十四章，神就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身份，这样就把属天的成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彰显出来了。至于关于我们的身份，头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个身份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身份其次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是我们的神为圣洁的子民，同时我们也是神在地上彰显他荣耀的器皿。经文更提醒我们，耶和华是特特的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子民，神说我们是他的产业，是神最关心的。总而言之一句话，神的子民是神把我们放在地上做他见证的一群人。那么这些人若是不能够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算是失职了。接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个属天的子民啊，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个大前提需要注意，就是要脱离这个世界的风气，也就是世界的潮流。这些个所谓的潮流，这些个所谓的时髦，像吸尘器一样的吸着所有的人跟着他跑。但是弟兄姐妹，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个东西既然是属地而且不属天，在他生命的本质里就带着死亡。因此神要他的子民，就是我们要与他们分别。神的子民从旧约到新约需要注意，我们应当是无条件的活在神的心意中，也就是我们常常借着环境要默想神的话，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将神的话活活地表现出来，这是见证。我们的神看属地的事物是死亡，死亡的东西也是最污秽的，所以我们要离开污秽之地，进到神要我们所去的地方。在旧约里，我们看到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是迦南美地，在新约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基督的丰满，基督的丰富，所以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使徒约翰说的，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他还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因此属神的子民也应当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人的眼睛呢，总是以眼前的舒适和满足来判别事物，这个事情是好还是坏，也都是根据个人肉体上的感觉，叫肉体得满足的，大家觉得这个是好的；不能够满足肉体的，就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完全没有顾到死亡的性质所带来的影响。严格说来，死亡是罪所结的果子，罪在神的眼中看是最可憎的，死在神的眼中看也是一样，死在神的眼中是最污秽的。因此圣经要我们效法基督，我们的主怎样看死亡，我们也要怎样的看。死亡的含义呢，不仅仅只是限于身体的死，更重要的指的是离开主的面，还有主全能的荣光。这就好比旧约里的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神就刑罚他要离开主的面。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被放逐的时候，他向神承认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得见你的面。所以我们看，
从古到今，流放是人世间最难受的刑罚，属灵的死亡也可以说是属灵的流放。只是这种流放和人间所谓的流放有所不同，世间的流放是被动的，别人将你流放，而属灵的流放是自己找来的。我们这些属灵的儿女们，我们都懂得不得见神的面的那种痛苦，当然我们也必定懂得如何去拒绝那个属灵的死亡，因此我们是很努力的活在与神的交通之中。另外，我们要学习时常的敬畏耶和华。敬畏神不是一时的热情的冲动，而是恒久在神面前的生活。神要在地上得着一批人，恒久的尊他为大，在地上做他荣耀的见证，并使仇敌蒙羞。我们的神居然选召了他的子民，我们的神就亲自的教导他们，造就他们，好建立他们，使他们可以学习时常的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是生活的态度，没有实际的生活，敬畏神就成了空谈。因此神造就建立他的子民的方法，就是带领他们实际的进入到生活里面，好让他们在生活中具体的学习敬畏神。因此圣经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关于吃喝的问题，就在我们今天所读过的经文23节、26节都提到了。23节说，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在第26节又说到，可以用这个银子呢，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所以敬畏神是一个生活态度，没有实际的生活，敬畏就成了一个空谈。在圣经里，神规定百姓们每一年都要把出产的十分之一和牲畜的头生的献上给神，但是他们必须要把献上之物带到神拣选立为他名的地方，在那里一同欢乐吃喝。神是让他们每年一再的这样做，为了是要叫他们要记住，要认明神是祝福的源头，祝福是从神那里出来的。蒙恩的人把神的祝福带回到神的面前，见证他是乐意向人施恩的神。可见迦南地的雨水还有地里的出产，就是神施恩典的记号。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神赐给我们的吃喝环境，这些都是神施恩的记号。另外在28节也告诉我们，在敬畏神的心思意念当中，应当要有爱心生活的操练。在生活的操练里，就能够流露出神的本性。爱心是其中一个流露的重点，在爱心的生活当中的操练，是为了使我们在敬畏神的心思上越来越老练成长。在28节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为要供给那些有需要和缺欠的人。这个是正常的十分之一以外再取的十分之一哦。因此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一年要奉献是十分之二，但是他们顺从神，他们看重属天的丰富，过于属地财物的减少。在今天呢，新约的教会里并没有规定十分之一，而是在所有的全部的奉献的基础上，意思就是照着里面的感动献给主。只是很多人在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上斤斤计较。一个人若是不能够摆脱物质的捆绑，是没有办法进入爱心的生活的。心里没有敬畏神的实意，也是不能够进入爱心的生活。爱心的生活是敬畏神的人他心思的一种表现。那么怎样帮助，怎样表现呢？圣经说，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
吃得饱足。在圣经里，我们的主一直提醒他们要纪念在他们中间的立位人，这些侍奉主的人在信心中，他们接受神的供给，神也借着神的子民的爱心来供给这些侍奉神的人。就像今天教会的牧师传道也是这样，我们要用爱心来体贴他们，帮助他们。神的子民体贴神的心意，在爱心中去供给侍奉主的人，这个是神特别特别喜爱的哦。在人中间有缺乏的这些人，不是游手好闲，也不是好吃懒做。有些人因着人间的变故，他们就沦落到了一个贫穷之中，他们也不是想长久依赖别人而生活，只是在短期之内他们需要爱的援手。我们的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是贫穷人的神，他纪念这些有缺乏的人。那么至于神的子民，今天我们已经摸着了神的心，我们不但要纪念这些有需要的人，也要在生活的实际当中流露出，在爱心的当中援手当中流露出神的性情。那么这样，我们的神在29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爱心并不像人心里所想的因着帮助别人使自己有所减少，而是丰富的享用神的道路，摸着神的心意去供应的别人，就从神的手中可以接近，可以接受更丰富的供应。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知道，只要我们愿意用自己的时间、心力甚至财务去帮助社会的边缘人，往往不只是给出去，而是一种同时会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甚至社会结构的力量。当我们愿意把资源用来改善别人的困境，这也会使我们感受到自己更深的存在价值。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总是恩待我们，总是怜悯我们，总是赐福于我们。就算我们在助人的时候，愿意慷慨解囊的时候，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主啊，感谢你处处的想着我们，也帮助我们时时的常常的学习敬畏你。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倚靠神，神就赐下智慧和洞察力，也帮助我们得到激励，而愿意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台强密在今天是最接近台湾，因此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在今天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山区也会有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而在明天开始，白天台风远离各地，又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到了本周四开始，天气又会转为较不稳定，尤其在南台湾会比较容易下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北部还有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约是28到32度，中南部是33到35度，其中在台南还是会有局部38度高温的发生几率。从明天开始，气温会稍微有所回升，到了周三、周四，环境转为西南风，也会更热一些。整体来说，在本周的后半段，夏季西南季风是开始建立，因此天气在台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一直要到六月中旬的上半段都要特别注意。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中国海警袭扰东沙海域，一年超过30艘次，海巡示警已经形成灰色地带袭扰。联合报，执政2周年，联合报调查，台湾民众50%不满意赖总统施政。中国时报，黄仁勋点火台股热到发烫。继续深入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国海警船从前年金门的021435渔船事件，造成有2名中国籍船员不幸溺毙身亡之后，是全面否定金厦海域的禁止与限制水域，同时开始侵扰金门水域，直到去年2月也用类似的手法侵扰东沙海域， 从往年的零星经过暴增为一年超过30艘次。通常进行的方式是一艘或两艘的海警船在东沙岛限制水域的边缘，以不正常的航路来回游走或者是绕行，同时多次的关闭 AIS 隐匿行踪。海巡署则是采取派出舰队以一对一进迫的方式来应对，把袭扰的海警船顶出限制水域之外，迫使离开。而其中比较特殊的一次是在去年3月12日，有多艘中国渔船进入到东沙海域，释放了小舟进入环礁违法采捕。海巡署是调派了大批舰艇驱离查查三艘中国渔船的时候，有两艘中国海警船正在进行侵扰，同时其中一艘是强行从东沙岛的西南方进入到距离该岛 21.7 里准备登检遭到驱离中的中国渔船，而该渔船是随即配合海警船停船，但经过我方的海巡舰艇持续在一旁广播要求离开，中国的海警船还有渔船才向外航离。海巡署强调，中国的海警船进入到东沙限制水域，并且要登检中国越界的渔船，不排除是来自于中国利用渔船来测试我国在东沙一带的勤务部署，同时配合中国海警船的灰色地带袭扰，提高对我方施压的强度，企图制造执法的假象。而中国的核心目标是在于消耗我方的能量，测试反应以及扩张存在，并且为未来可能的行动预作准备。联合报今日头条，赖清德总统执政在上个月届满两周年，联合报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有50%的民众不满意赖总统的施政，有41%满意。调查也发现，赖总统执政两年以来，民众对于他的施政表现都以负面评价居多，但是在今年是稍有改善，尽管不满意的比率仍然比起满意的高出有9个百分点，但是满意度则是由去年就职周年调查时候的37%上升到41%，不满意度则是从53%降为50%。其中国民党与民众党的支持者分别是有84%还有93%不满意赖总统的表现，中立民众当中也有53%不满意，34%则是满意。而民进党的支持者则是多数力挺赖总统的施政，87%满意，有1%不满意。在赖清德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上，民众则是以负面评价居多，有49%不满意，37%满意。不过与去年就职周年相比，好评则是增加有5个百分点，不满意的比率也由53%降到了49%。调查也发现，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大陆以及之后大陆宣布10项会台措施之后，有60%的民众支持赖政府借此恢复或者是增加两岸交流，2%的人是对此表达不支持，1%没有意见。透过交叉分析则是发现，尽管各年龄层都有超过54%的人支持政府恢复或者是增加两岸交流占多数，但是在20到29岁的民众则有35%反对，比例在各个世代当中是占比最高。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台股在5月成交金额是屡创新高，在本周包含 GTC 台北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都接连登场，其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等科技巨头都将发表对于 AI 还有半导体产业的展望。市场也预料黄仁勋在今天要发表的演说当中将会公布新一代的 AI 技术还有新产品的布局，更是点燃6月台股利多接力的引信，再加上外资在台积电4日的股东会之前是纷纷调高了股价的预期，因此法人也看好台股在6月的表现将再创新高纪录，短线目标是上看46000点。 GTC 大会是辉达每年定期举办的年度技术盛会， 也被全球科技界还有财经界公认是全球 AI 领域最重要的风向球。预估黄仁勋在今天会发表一个半到两小时的演讲，向全世界展示辉达最顶尖的硬体架构、软体平台，还有对未来科技的预测。资深分析师蔡明翰表示，根据近十年来 Computex 的开展统计来看，当周的台股表现偏强，在开展后的一周是震荡走高，而其中台积电还有电子族群的表现强势则是赢过大盘。而今年的 Computex 是以 AI Together 作为主题，从主题就能够看出主轴包含有 AI 运算、机器人、智慧移动、次世代科技、 AI PC 以及边缘 AI 等。而 AI 的运算仍然是台股核心，从 AI 伺服器、 GPU、 特殊应用机体电路、加速运算还有资料中心基础建设，在股市中都有表现的机会。他也进一步分析 AI 场景已经影响到终端消费，根据雅虎购物的观察，消费者的笔电购买思维已经从过去的性价比转向重视 AI 运算力、 NPU 的配置以及未来扩充性等属于规格战的趋势。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云林县麦寮乡的三圣村台电第十七号风力发电机组在昨天中午是起火燃烧，但是因为风机是高达有70公尺，因此无法灌救，消防人员只能够警戒待命，但眼见玻璃纤维所制造的叶片随着燃烧从空中带着浓烟落下，当地居民也大叹，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台电表示，相关的火灾疑似是因为零件过热而烧损，经济部能源署则是要求各电业针对同类型以及一定寿命年龄以上的机组加强设备运转的管理还有巡检，而有关这一起起火事件详细原因则仍有待调查。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川习会后，美中两国是同意成立新的贸易协调机制，由两国官员组成贸易委员会来管理部分的商品贸易。而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al 则解读，这是美国要逐步退出对中国全面贸易战的征兆。白宫则表示，委员会将负责管理在两国之间的非敏感商品的贸易。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在上周表示，美方已经接受中国大陆现有的政治还有经济制度是不太可能出现全面改革的现实，因此希望透过某种形式的管理式贸易来维持双方稳定关系以及经贸往来。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今年五月是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欧洲，但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共同创办人暨执行董事裴伦德在近日透露，韩国瑜在访问英国的期间是曾经拒绝与 IPAC 会面，同时希望是在 IPAC 的框架之外和国会议员来进行接触。另外2024年 IPAC 在台北举办年度峰会，前后是邀请了国民党三次，并且是在邀请总统出席之前就先向国民党发出邀请，但是都没有收到回复。不料当 IPAC 年会揭幕之后，国民党方面则说是没有收到邀请。 IPAC 是以世界各国的国会作为主体的国际组织，需要国会当中的主要政党取得共识，并且由两名不同政党的国会议员作为该国代表来担任共同主席才能够申请加入。而在2024年之前，由于当时的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是不愿意加入，因此台湾一直未能够加入，直到同年七月在台北举办年度峰会之后，才在会后宣布台湾是正式加入。联合报政治新闻，财划法在修正之后，内政部在去年要求各县市分摊今年的租金补贴预算1到4成。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有很多县市政府对于将负担转嫁给地方都存有意见，也不应该让人有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感觉。 国土署署长蔡长展则是回应，财划法在修正之后，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财源比起中央是大幅提高，地方政府是更有能力来加强对于民众居住的照顾力道。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辉达 NVIDIA 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抛出了一串的坐标，指的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园区之内，也刚好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天即将举行演讲的地方。而随后微软还有 ARM 也跟进，在社群平台抛出了同样的讯息，外界解读这都暗示了个人电脑 PC 的领域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外界因此也猜测这三大巨头是为了即将发布的神秘新品来造势。根据外媒披露，辉达预计在今天发布第一款搭载自家处理器的 Windows 个人电脑，此举也标志着这一家 AI 晶片的龙头企业是正式的进军到个人电脑的市场。而消息人士也证实，这一次所推出的设备预计将涵盖微软的 Surface 系列的产品，还有戴尔旗下的相关机型。本次的发布也将会是辉达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步扩张的行动，从原本在 AI 数据中心晶片领域的主导地位延伸到大众消费级的电脑市场。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全民封台股，除了 ETF 的投资热潮之外，当冲金额也在快速成长，台股的成交金额是屡创新高，在5月29日是首度破了 1.91 兆元。但是根据人力银行的上班族投资理财现况的调查显示，有将近 42% 的上班族是完全没有跟上台股从今年4月以来的波段涨幅，因为有近20%的上班族是处在负债中的情况，每个月需要还款，而 21.9% 的受访者则表示并没有余裕可以储蓄，每个月是勉强收支打平，更遑论有闲钱可以投资到股市。韩国东亚日报的报道则是指出，低薪加上高房价房租的艰困生活条件，让台湾的年轻人之间出现了乞丐超人这样的趋势。便利超商会把即时的鲜食打 6.5 折到 7 折促销，也让部分精打细算的民众会特别购买这一类的食品。报道指出，综合这一些现象，是不难理解台湾在去年的总和生育率会跌到历史新低的 0.695 的相关背景。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诊所可以周休二日的制度即将在7月上路。对此，卫福部部长施崇良在昨天表示，因应新制，在假日的轻急症中心 UCC 是将再度转型，未来将不限于在六都，计划会在开诊率比较低的地区来扩点，比照同样诊所在假日休诊的日本的相关制度。卫福部是在上个月的29日预告了全民健保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的部分诊疗项目的修正草案。根据有关草案的预告内容，西医的基层门诊合理量每个月的看诊天数是由25天调整为22天，第一段看诊人次则是由30人次调整为35人次，因此诊所渴望周休二日，新的制度最快可能会在7月1日就开始实施。六时报生活新闻，在近期地方政府加强宣导，贩售种苗业者必须有种苗业登记证，否则最高是可以罚30万元，但相关宣导引起了喜爱园艺的民众，也被称为绿手指的热议与担忧。农业部农粮署对此重申，如果商品的品项名称还有用途都 都是观赏用或者是使用者就不必登记，但贩售种苗、种子等业者还有民众则都必须要拥有登记证。因此也呼吁民众不需要恐慌。至于在坊间贩售种苗业者或者是量贩店等，因为种苗的贩售是属于特许行业，只要申请公司登记都会一并申请种苗登记证。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在昨天的赛况，西区冠军赛抢七大战31日是在奥克拉荷马开打，靠着文班亚马拿下了22分、7个篮板，还有尚帕尼单场投进了6颗3分球，也拿下20分，让他们所属的马刺队最后是以111-103惊险的击败了在上一届的卫冕军雷霆队，确定是以西区冠军4胜3败的战绩，相隔12年之后是再次挺进到总冠军决赛，将遭遇到的是纽约尼克队，同时也确定将会是连续8年 NBA 都有不同的球队来夺得冠军，将会在6月4日在圣安东尼奥开打。另外关注到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似乎本届的高位种子都遭遇到了魔咒，继男子单打的头号种子辛纳，还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第三种子乔科维奇，以及女单第四种子高芙是陆续爆冷门落马之后，在昨天又增添了一位，这是拿下了4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也是本届的女单第三种子的斯维亚蒂，在昨天的比赛是以直落2不敌来自于乌克兰的对手，目前世界排名第15的科斯提亚克提前结束了今年的法网之旅。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队昨天在7局上猛敲出了6支安打，其中包含张仁伟的2分制胜安打，单局就攻下了5分大局，逆转战势，最后是率领队伍以6-3击败了富邦悍将，在史上最卖座的3连战系列赛当中是以2胜1败收尾，也避免了在上半季淘汰指数在昨天晚间归零的情况，为上半季的比赛是留下了一线生机。另外在昨天比赛之前为止，本季味全龙在天母主场的战绩是13胜4败，不过昨天是在天母球场再战统一师，却踢到铁板，在8局上统一师是靠着邱志成的制胜安打，最终是以4-1击败了味全龙队。还有在桃园球场的比赛，中场是由乐天桃园以7-6力克了对手台钢雄鹰。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在南海紧张持续，中共解放军南部战区在昨天表示，当天组织了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是展开了战备警巡，南部战区的影片则指出，发现有不明空中目标是快速向黄岩岛接近，同时有共军的官兵则表示，昨天是黄岩岛巡逻警戒的第5天，并且是指示要全时段待战。大陆海警在昨天也宣布，在黄岩岛的领海以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多家大陆媒体的报道，有10位中国大陆的车主是以虚假宣传、消费欺诈为由，把特斯拉是告上了法庭，同时索赔金额合计是395万多元的人民币，相当于1830多万元台币。原告群的代表律师则表示，原告方认为被告明知所宣传的全自动驾驶的功能没有获得中国大陆的监管部门的批准，无法实现原先所宣传的核心功能，并且是隐瞒了硬体技术的缺陷，进行误导性的宣传，诱使原告购买车辆之后，相关行为是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律师也指称，被告特斯拉方面在庭审当中是主张其中的 FSD 的功能是现在已经实现或有部分实现，并且还表示后续的功能是还在研发之中。自由时报两岸新闻，面对到中国批评日本走向了新军国主义，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是在新加坡公开反击，他质疑拥有大量核武还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凭什么把日本贴上了这个标签。小泉进次郎是在昨天新加坡所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的论坛当中批评了中国是持续维持高额的国防支出，而在外部的军事活动则是缺乏了透明度，这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中国在先前也曾经呼吁亚太国家要警惕并且共同抵制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在这一次香格里拉的代表也是解放军的少将孟祥青，同时也在论坛上质疑日本是不具备谈防务合作的信任资格。小泉进次郎也对此反驳，指出日本在二战之后的守法记录是不言自明，而日方是始终遵守国际法还有联合国宪章，同时是持续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塞斯在近日前往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大陆所采取的策略是保持强大，但不必大声叫嚣，维持军事吓阻，也愿意在部分领域与北京官方来合作。同时他也强调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暂缓对台军售和美伊战争无关。赫塞斯也表示他在这一次的谈话立场是与美国总统川普一致，就是维持军事实力和吓阻力的同时，也透过对话来管理美中关系。中国时报新闻，美国与伊朗的备忘录 MOU 据称在上周是一度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但根据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国媒体透露，川普在5月29日开会之后是要求修改多项的关键条文，提出的条件是更为强硬的新版方案。媒体报道在协议的时程也因此可能会延后3天甚至是1周以上。川普并且宣称已经取得伊朗是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且表示双方是接近了非常好的协议，但是伊朗官方是在随后表示尚未批准最终的文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指出，如果最终没有协议完成，将可能重启对伊朗的攻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法国足球豪门俱乐部巴黎圣日耳曼在5月30日击败了英超劲旅兵工厂，夺得了欧冠联赛的冠军，完成2连霸的伟业。全法国境内的各地球迷也都疯狂庆祝，但是这一场狂欢似乎逐渐失控，成为暴动冲突。法国警方至今已经逮捕超过了400多人。根据 BBC 的报道，巴黎圣日耳曼在欧冠决赛的互射12码大战当中是击败了英超兵工厂队，成功卫冕，因此成千上万的球迷随即就涌入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庆祝，群众在街头点燃烟火以及信号弹，同时焚烧了共享电动自行车，还砸毁了沿街的店面玻璃，都迫使警方发射了催泪弹来强力驱散。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在近年来的建案林立，但也常见到工地围篱就占用了人行空间，因此市府在近期修正了桃园市建筑物施工中管制要点，将从今天就正式上路。新的制度将规范都市计划区之内的工地必须沿着安全围篱留设净宽可以达到 1.2 公尺以上的行人安全廊道，此外位在于路口转角的工地架设围篱是必须要使用视线可以穿透的材质，以消除视觉上的死角，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另外市府建管处也将与环保局合作，共同推动智慧工地的治理，要求一定规模以上的工地必须要导入智慧噪音盒子，整合影像辨识、空气品质还有噪音侦测功能，并且与环保局24小时连线，也期盼营建业者尽速熟悉新制的规范，共同打造市民安宁的生活环境。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的人口老化严重， 有议员接获陈情，有许多记忆衰退的独居长者，像是烧开水或煮饭的时候忘记关火，引发了可能发生火灾的潜在风险。而议员也指出，台北市消防局每年都宣导五层楼以下的集合住宅要推广安装助警器，不过在近三年的实际火灾个案当中，有高达64%的助警器有装但却没有响声。目前台北市更有2292户是拒绝安装。对此，市长蒋万安表示，将规划示范计划，针对高风险的独居老人是会诊各局处的资讯，并且邀请四大瓦斯公司进行协调，研拟基本费差额的补助，来提高民众的加装意愿。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环保局与警察局为了守护淡水以及八里居民的夜间安宁，除了在桥梁两端导入24小时的全时段噪音科技执法进行围堵之外，在29日深夜到30日的凌晨，则是跨局处发动了闭锁式路检的战术，强力的扫荡噪音车。而除了违规者会依法开罚之外，另外针对多次违规的累犯，将可以依照环境教育法强制采取环境讲习课程，也提醒车主切勿心存侥幸。联合报新闻，桃园市政府在昨天宣布，复兴区的小乌来与内溪戏水区将从6月6日开始到9月28日全面开放。规划除了在今年是有浅滩戏水区、亲子戏水区以及水上游乐区这三大区域，更迎接夏天的戏水人潮。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嘉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来学习，一起来共享新的知识。今天我们要在最近呢，我们一系列的就谈跟健康有关的议题，我们也邀请到这个很国外很厉害的这个癌症的研究，癌症的研究所讨论说癌症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生成的，就我们在跟这些专家讨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癌症不是单独的，比如说我是胃癌，我就是因为胃出问题，不是，它可能是一系列的事情，肺癌也是这样，什么癌都是这样，都有一个系列问题。我们也接着，我们也请到了心脏科的在国外回来的心脏科的这个权威，他们回来跟我们讲这个怎么样子照顾我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啊。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邀请的专家呢，是要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我们年长的时候、年老的时候，或者说是因为某些生理上的状况，所以出现一些咀嚼吞咽的，或者是常常呛到，这些跟喉咙跟口腔有关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王雪佩老师。早安。
4: 早安，余社好，听众好，大家好，我是语言治疗师雪佩。
3: 是很厉害，听起来就觉得那个武功很高强的样子，就是这个王所长啊，今天要带来一本书，叫做《一路吃到老》，吃饭的吃，吃到老。那他有一个副标题是远离呛咳与咬不动，现在开始这样做，轻松吃喝到99。那王老师也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因为我自己啊，我跟王老师报告一下，就是我自己因为不小心得了那个癌症嘛，那去做放射治疗，所以我有很